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

0: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收听 FM 越听越爱，进入这个小时是心灵零距离的节目单元，我是恩慈。今天呢，在我们线上的有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你好。
1: 是恩慈好 ，FM 的听众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志伟聊的这个话题哈，也是因为我第一次跟志伟真正合作哈，之前合作的时候是。只是透过一些线上讨论一些课题，在早班的时候。那这次呢，第一次在心灵零距离合作，我们就要谈的一个我觉得是蛮有趣的课题啊，叫做愿意平凡的勇气，在平凡中感受幸福。这整段里面呢，我觉得会有两个每个人可能看到不一样的焦点，第一个是平凡，第二个是幸福。我们以前好像觉得这两个东西好像不太能够存在共存，就我们会觉得要不平凡才能幸福，然后你幸福就不平凡之类的。所以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啊，确实会让大家想想，哎呀，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这个年代，尤其是这个年代哈，如果你是平凡的话，你愿意平凡的话，好像是一件你会有压力的事情，你好像会担心被苛责，说哎呀，你怎么不够上进心哦，大家都应该要追求不平凡这样子。所以当你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的脑海浮现的是什么？
1: 是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我，如果是我以前的我是不会想到说哦，平凡怎么会带来勇气幸福啦，平凡就会觉得我自己糟透了，或者是我比不上别人啦，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是因为我是有带一个叫阿德勒，就是如果你没有听过《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我带阿德勒的课程，然后我有看到另外一部电影叫灵魂急转弯。所以当我在深入阿德勒跟灵魂急转弯这部电影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其实如果我们只没有停留在平凡纯粹或者是回到当下的话，我们生命其实也真的有些时候要得到幸福，有些时候有，可是它就少了另外一种幸福的味道。那灵魂急转弯，我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是描述着一个人叫Joe， 然后这就是真的是跟我们几乎大部分人一样，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人生一定要有做一些什么事情，人生一定要有梦想。他梦想就是在一个爵士酒吧演奏，他是一个学音乐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好美的部分。我觉得梦想也会带来一点幸福感的，所以可是他就是得到了这个爵士酒吧的邀约的那一个当下，他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去世了。哎呀，那他就觉得哦，我感觉不到幸福啊，因为我没有得到那份成功，我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梦想，我这个人生就是不太幸福。然后他就变成一个灵魂的状态，他就上了，就类似上一个灵魂重装，渣男不小心掉下去，成为了另外一个灵魂，叫22号的灵魂导师。然后在跟这灵魂22号互动的过程中，他就发现他，因为这你们要去地球投胎了，这部电影啊 ，Pixar 的这部电影 ，Soul 这部电影要去灵魂投胎，地球投胎或者去地球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内心的火花。然后二十二号是被很多神圣的灵魂，例如圣母 Teresa， 然后拳王阿里等等一些很神圣的灵魂训练过的，所以他就会去，他可是他就找不到火花。然后那个Joe 也是气急败坏，因为他也很想要回到地球实现他的梦想，他就希望他有火花，所以就一直记不起他的火花等等。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躺平啦，现在的人所谓的那种就是有点厌世的人啦，22号灵魂。然后他们两个就很有趣的掉入了地球，掉入了地球那一状态的时候，然后这个22号技术Joe 的原本的身体，然后 Joe 就进入了猫咪的身体来陪着他，然后他就让这个22号代替他去就去到成为这个身体，然后甚至代替他演奏等等的过程中，突然他发现实现了梦想，感觉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幸福，然后我实现了这些一切的东西，好像 内心是有一刹那觉得幸福，可是空空的。然后二十二号占据他身体的过程中，他突然发现说，哦，我没有所谓大家的火花，可是我看到叶子掉下来的那刹那，我感觉好好玩，好幸福。我看见很多新奇的东西，我突然觉得是很享受的。我在这个当下的时候，一刹那抓着那个叶子的时候，我会觉得幸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彼此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追求幸福是，追求梦想是带来成就感、幸福感的。可是同时候，有些时候好像活在当下，经验生命的每一刻也是另外一种幸福。而我们的文化常常习惯了告诉你比别人好，追求梦想、追求成功才是幸福。只是我觉得说，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回到平凡，回到当下，回到真的是身边你重视的人，那一刹那你可能体验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幸福。所以今天是想要提供另外一个幸福的框架。
0: 嗯，我觉得你刚才说那部电影里面很有趣的地方，就刚才提到说，哎，我们以为好像啊，如此的梦想成真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好像只有得到了我要的东西，我的那个梦想，我才可以幸福。就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哦，我要追求财富，我要多少钱了我才能够快乐，或者我一定要买了房子我才能快乐。然后后来你可能买了那个房子，当下哇很快乐，但是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快乐就不复存在了。然后才发现，哦，原来达成这个梦想或者买到房子或者所谓的成功，它也并不是打开幸福快乐的钥匙。所以大家后来才发现，那我要怎么样去感受幸福这件事情，所以也是很多人可以开始在探讨。但是又回到一个点，就大家会这么说啊，所以如果通往就是财富啊成功啊不是快乐的点，那大家会说，那我就躺平就好了。
1: 是，所以我觉得这里头，我先首先说，
0: 就去到另外一个极端，对不对？就好像现在的极端，
1: 对了，是，因为我觉得追求梦想，有些时候真的也会让我们带来一点幸福的。例如在追求的过程，拿到钥匙的时候，那一下子是感觉到幸福的。可是我们常常重视结果多过过程，所以如果你在结果跟过程中同样享受的时候，你就有双重幸福了。小孩才做选择，大人两个都要。然后也是，就像你刚才所说，如果你真的只是说，哦，我就躺平，这样我又觉得你又失去了另外一种幸福了。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平凡的幸福，并不是告诉大家不要追求成功，因为你追求成功、追求某一些东西，一定有你的意义，那份意义一定也产生幸福感。可是我们就不要单一的只有这个结果，我们也希望过程，而平凡常常邀请我们的关注点是放在过程的。所以我们是大人，我们什么都要。
0: 对，我们什么都要。好，但人生好像很难什么都要，尤其当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要摆脱平凡的时候，好像就大家会比较容易受到认可。当然要摆脱平凡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或者那个代价是什么，像刚才提到的为什么会躺平，就因为觉得可能我要追求那个梦想的代价太大了，或者是可能那个梦想其实也并不是我的，是社会给予我的成功标准，然后说啊总要买车买房啊你才是算是一个成功人士这样子。所以但可能对我来说买车买房的代价太大了，所以还会觉得啊，那我干脆不要。好，所以其实到底要怎么样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依然是能够感受幸福，而且要跟所谓的社会主流价值有一点逆流而上呢？我们稍回来再跟志伟聊一聊。先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戴爱玲的那节课没教的。好，幸福快乐好像我们在课堂上也没有教过，所以让我们去一起来学习吧。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在我们线上呢，联系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你好。
2: 是恩慈。恩师好，爱粉听众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在平凡中感受幸福哦，而且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幸福啊，这个平凡啊，是要愿意平凡，甘于平凡。这个甘于平凡的心要怎么来？因为我们好像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就觉得你一定要不一样，不平凡，你要 outstanding， 不然你就是很平庸这样子。然后平庸感觉就是一事无成，就是 loser 这样的感觉。那怎样要觉得 OK？ 其实平凡是 OK 的，可以接纳平凡，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心理调试过程？
2: 是，我先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心理调试的过程是以年为单位的。
1: 怎么说？
2: 什么说年以单位，是因为在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调整自己，例如我们真的一直在追求别人的认可，追求别人的社会的标准等等，这份东西在心理学其实我们是会内化的，就是我们会感觉到，我不追求这个就是认可，会不会我感觉到很不安全？我不就是符合社会标准，会不会是我是没有办法归属的？所以这份不安全感是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而这份深植在每个人心里，你要完全的摆脱它其实是有一点难的。可是如果你不完全摆脱，不管你在追求梦想，你不管追求很多东西的时候，那个过程太痛苦，你感觉你在追求梦想，可要追求梦想的部分中，可能你是在追求别人的认可，所以那过程其实有焦虑、害怕比不上别人等等的感觉，它就会涌上来，然后这个感觉涌上来过后，你就整个自己就不安稳，过程就痛苦，只有你得到别人认可的那一刹那才快乐。所以这样的过程其实很正常的，因为我陪伴了很多的一些，特别是某一些国家竞争比较大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真的一旦没有办法融入，比不上别人，他常常就运用刚刚我们谈的一个状态是躺平。躺平是他们错吗？也不是，因为他人口太多了，然后他竞争力又很高的时候，我又没有办法达到标准的时候，躺平好像是我唯一可以回应的。所以追求社会标准，追求因为比较而形成的自己那种状态其实很正常。那怎么摆脱呢？那阿德勒就有教导一件很容易的概念，可是是非常难做到的，就是我们学习发展一种平等关系。
1: 平等关系跟谁的平等？
2: 是的，是的，它其实就所谓的平等关系就是我、别人跟世界的平等关系。那怎么说呢？当我不停的追求不停的比较，不停的追求，不停的符合社会标准，我给恩慈一个考试，我、他人跟世界，如果在不停的追求别人的肯定的话，谁是比较高的、比较有权利的？

0: 就是我们生活的过程不停学习，我可能小时候被老师等等的骂，我小时候可能父母的否定等等，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世界的状态，就是他人跟世界比较高，我比较小，然后我追求到认可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我比较高，别人都是不高的，它是一个微妙，当我在追求的时候别人比较高，世界比较高，当我追求得到那个荣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不一样，我特别了，我又比较高，然后就一直来来回回。所以我们活在阿德勒的概念，就是我们想要活得特别，我们一直活着高高低低的一种关系。所以阿德勒给了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可是是最难做到，是需要一直持续练习，要等一两年才能做到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学会了平等关系。所谓的平等，就是当我想要渴望别人的认可的时候，当然你也可以追寻，可是你可能需要不停地提醒自己，我跟他是平等的吗？我有这个渴望是很正常的，可是我跟他是平等的吗？当你觉察到的时候，你追求平等的时候，你得到别人渴望的那一认可的那一刹那，可能就不会这么焦虑。例如社会标准告诉我应该这样这样，我才可以被认可的时候或者安全的时候，你就问，诶，现在我长大了吗？社会的标准可能我可以不可以不需要180符合，好像是可以的，那我跟世界的权利可能没有办法180标准，可是是相对平等的时候，我可能就放松了。我们为什么每次焦虑，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把自己放得太小，而我们把太多的权利放在社会标准的社会身上了，所以可能我们要逐步的提醒，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平等，可是我们真的长大了，我们可能真的有权利，有力量来去来去面对社会了。所以里头就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发展平等关系，另外一个部分是觉察，我们可能未必一定要完全追求别人认可跟社会标准来生存，我有力量来活出我自己，或者有力量来活出我想要的生活。所以主要是这两个概念，可是要不停的练习。
1: 你刚才有说到一个重点，我是在想着，就是我们人好像都会追求一种独特感，是吧？我要感觉特别，我需要感觉特别，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心理需求？跟是这个东西在作祟吗？
0: 是的啊，因为这个东西在，如果你有看《贝塔与勇气》这本书或者阿德勒的概念的话，我们每个人想要追求特别，因为追求特别，我才会感觉到我是重要的，我才感觉到我值得被归属，这是社会标准，而追求特别这件事情才让我们受苦。因为你想一下，我可能不可能24小时特别的，然后我也不可能24小时都是重要的，然后或者甚至我可能真的是平凡的，我追求不到特别，我会感觉到自己毫无价值。所以特别跟重要跟自我价值跟归属黏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痛苦。所以过于追求特别又会变成病态，例如一直得到注意等等。所以追求特别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很自然的一种追求，可是阿德勒鼓励我们试着把这个追求变小一点。
1: 但对于你说，当如果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嘛，希望独特的背后其实是需要被归属，觉得自己的价值感。所以如果当我们放小作为比较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的话，那我们又如何的安放我们的归属感跟安放我们的价值感？但我们也不会说我们不追求特独特，不代表我们不追求自我价值感这件事情，还是并存的。
0: 它其实是分开，为什么我们它其实是分开的？可是为什么我们黏到这么深呢？其实是回到阿德，很多人误会阿德勒不重视创伤。其实阿德是非常重视童年影响的。你想一想，一个很想要追求特别的人，他其实比较像小朋友的。因为他在家里，例如有几个兄弟姐妹，或者是他就是在长大的过程，去到学校的部分，他就很想要得到关注，因为在我们小时候的剧本。

0: 或者生活方式得到特别，我才会感受到被爱，我才会感受到重要，我才是感受到价值。所以追求特别其实就有跟我们刚才讲的关系有关，追求特别我得到关注，我才会被爱。所以这份自我价值其实是安放在他人跟世界的，它不是安放在自己身上的。这是第一，因为追求特别，其实我们回到小时候状态，我们把很多责爱自己或者感觉叫自由价值丢出去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在阿德勒的角度，你要感觉到你在追求特别的同时，你要练习一件事情，其实我可能真的是独特的，可是我不需要通过这样来肯定我的价值，因为我一定有存在的必要跟存在的价值。这个是阿德勒有点抽象可是很重要的，因为阿德勒相信你即便不特别，你存在就有价值。例如我们的父母，有些时候你真的他不需要为你做很多，你跟他一起吃饭，父母都会觉得你的存在就很有价值了。有些时候真的是看着他们一起吃饭，他不刻意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存在你就会觉得幸福。所以阿德勒有个很微妙的观念，就是存在本身就有价值跟幸福，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我们用理智改变，而是我们一定要回到生活体验。所以你有些时候回到你感觉很急着想要做东西的时候，你坐下来放松下去，去问自己，我今天即便不特别，我存在有谁会感谢我在这件事情，或者我在这个生命，可能就是你身边很重要的人，或者 IFN 的某一些听众，或者是你的父母，他可能就会觉得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存在就会感觉到你是有价值的。所以因为阿德勒蛮哲学的，所以他的概念就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特别的时候没关系，你可以继续追求，可是提醒我不需要特别来获得东西，我可能要回到存在，我这份存在可能就有价值了，那我通过存在感受到幸福。当然追求特别也很好啊，因为追求特别你也可以去追求成功，追求梦想等等，在这个追求过程还是会为这个世界带来贡献，可是它不能是唯一的途径，它不能是的途径。
1: 我想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讨论，大概就可以开始松绑我们觉得只有努力，然后不平凡独特，然后我才有价值，然后我才有幸福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松绑了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其实每个人的存在就本来必定还有它的价值，即便你不独特或者是没有世俗定义中的独特，可是你对，但你一定有你的独特之处，只是你没有在社会标准里面很突出，但其实你已经有你的价值存在。所以我们开始松绑，既然其实有价值，那也不必透过不平凡来感受幸福，我们可以在平凡中感受幸福。那具体可以怎么做跟练习呢？我们下个小时再和志伟聊一聊。现在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古文豪的《我想回归平凡生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高教部推介2026到2030年高等教育机构创业行动计划。国家原则青年巡回活动从本月起到十月在全国展开。特朗普表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萨拉姆林谢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高等教育部正式推介2026年到2030年高等教育机构创业行动计划，目的在于各大学建立可持续、包容而且高影响力的创业生态系统，以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全面发展的创业型人才。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该计划和2026到203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蓝图相契合，后者优先关注教育灵活性、技术掌握、终身学习、创新以及未来人才培养。高教部希望毕业生不仅拥有知识和文凭，还要具备领导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敢于冒险的精神以及回馈社会的动力。教育部长法利纳西内指出，在获得批准的教师调派申请当中，大约 80% 涉及远距离夫妻因素，显示家庭团聚是教师调动申请当中最主要的考量之一。他表示，这个因素是教育部在处理教师调派时优先考虑的关键条件之一，反映了当局重视教师家庭和生活需求。他也提到，教育部已经放宽相关的申请条件，将教师申请调派的最低服务年限缩短到2年，以提高制度的灵活性。
1: Dan yang lain-lain itu adalah berdasarkan isu kesihatan, isu yang terkait dengan keselamatan yang juga menjadi perkiraan kita. Jadi situasi ini kita sangat faham dan kita memang mengambil kira semua permohonan-permohonan itu dan kita memang tujuannya adalah untuk menjaga kebajikan guru-guru kita.
0: 国家团结部长 Dato Irina Gudagan 宣布，将在本月到十月在全国推行2026年国家原则青年巡回活动，并且选定15所高等学府参与，以加强青年团结、爱国精神和自信心。部长指出，该计划通过互动式及体验式的方式进行，以强化青年对国家原则核心价值的理解，并且将它融入日常生活。他说，该活动也着重培养青年价值观、诚信和自信，以作为巩固国家团结和建设国家的重要基础。沙拉越责任部州议员达多米鲁西莫提议政府成立专门的沙拉越畜牧业发展局，以更系统化、现代化以及大规模的方式推动当地的畜牧业发展。他表示，设立该局至关重要，因为沙拉越目前仍然高度依赖进口牛肉、羊肉以及其他的畜牧产品，同时也面临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以及进口成本上升的问题。他说，沙拉越拥有广阔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在牛、水牛、山羊等反刍动物商业化养殖领域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五级阿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部野生动物罪案局指挥官 Dato Muhammad Zaki Asha 表示，一名疑似前森林护林员的61岁男子，因为在沙巴州斗亚兰涉嫌藏有多种受保护的野生动物部位而被捕，相关物品总值估计589320 ringgit。他指出，该名男子在昨天被捕，行动由沙巴野生动物局和警方联手展开。他说，执法人员起获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制品，包括55对的疑似鹿角、3只的犀牛角、330片的穿山甲鳞片，以及蟒蛇遗骸和皮革、犀鸟的头骨、象骨和象牙、马来貘的骨骼、熊头骨以及其他的动物残骸。当局表示，这些物品涉及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案件正在援引相关法令展开调查。霹雳州海事执法机构主任 Wama Shukri Koto 表示，霹雳州邦哥岛附近一艘载有印尼移民的船只翻覆事故，昨天在发现4具遗体，使得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 他指出，其中三具遗体是男性，分别在邦哥岛西南大约 2.5 海里处被发现。另外一处身份还没有确认的遗体是由执法船只在布劳桑嘎科契西南大约 21.4 的海里处发现。他补充，目前总共有23人获救，16人证实死亡，整体涉及人数增加到39人，和早前报道的37人有所更新，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讨论了很多，他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两国去年十月达成协议，美国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当特朗普被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晚些时候，他说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的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的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到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辉达比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还没有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国想要尝试自主研发。他也透露，他有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个月初，以便针对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宣布的这项停火协议原定在星期天届满。根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过去两天在美国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发言人皮戈特表示，美国希望这些讨论能促进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下个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荷兰政府15号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的船员将在荷兰隔离6个星期。早前红迪厄斯号邮轮公司表示，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包括来自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的人员。荷兰外交部和卫生部当天表示，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的菲律宾籍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个星期。刚果金政府15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80人，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刚果金卫生部表示，截至当天，全国总共有246宗疑似病例，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死亡病例经过检测，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声明说，这名59岁的男子11号因为呼吸困难、间歇性发热和上腹疼痛等症状而住院，14号因为出血症状死亡，遗体当天晚上被运回刚果金。秘鲁总统选举，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表示，由于没有候选人在上个月12号的第一轮投票当中获得过半的票数，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的投票，由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得票排在前两名的候选人角逐，并且在下个月的7号举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高教部推介2026到2030年高等教育机构创业行动计划。国家原则青年巡回活动从本月起到十月在全国展开。特朗普表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的波音飞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今天呢，恩慈和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我们在谈着的这个话题是愿意平凡的勇气，在平凡中感受幸福。那我们上个小时呢，就志伟有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一位奥地利的心理学家阿德勒的一些理论哈，他也是现代心理学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我们这一段哈，继续的跟志伟来聊一聊哈，如何在是一个平凡中感受幸福。嗨，志伟。
1: 是，恩慈好，爱变听众大家好。
0: 我刚才在听歌曲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上一段最后的一首歌曲，就是说也想回归这个平凡的幸福，是不是好像人生总要先去闯荡一圈，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才比较能够感受到，因为可能在小的时候会觉得这一种平凡是很理所当然的，包括你说家人在身边啊，吃一顿暖饭啊，吃到妈妈煮的菜，这种平凡的幸福以前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你得要就是经历磨难、波折、失去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珍贵呢。
1: 是是是，所以我有些时候带课程就很有趣，我发现当然也有一些是年轻人，可是大部分是有一些年纪的时候，他们就会真的比较容易感受到平凡的幸福，就是有生命的历练。可是如果我们越早培养平凡的幸福的话，就感受平凡的幸福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不只是纠结在结果，而是在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幸福。
0: 就不会错过那么多幸福的机会，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了，你会发现说可能你例如你每次妈妈煮的餐，你真的一直都会觉得理所当然，可是你培养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每次吃的时候你都感觉到那份幸福，你都体验到跟妈妈的那一个时刻的时候，我觉得这份感受幸福如果能提早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0: 而且甚至可能不会太留下太多遗憾，比如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如果你等到失去才来珍惜的话，那可能有时候就心里会多一份遗憾，但如果是你提早珍惜的话，那你失去了的那一刻没有那么遗憾。
1: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人生回避不了遗憾，就像恩慈所说，早一点体验，你就会早一点把这些美好的感受的点滴放在你自己的感受的系统或者感受里头，你就会更多比较美好或者感受幸福的经验。然后平凡幸福还有一个好重要的点，就是我不知道听过成长模式跟固定成长思维跟固定思维吗？其实它里头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当我们在追求一个结果的过程中，我们提醒自己是可以学习的，也在过程中肯定自己是有努力的，或者是享受那个过程的。所以追求平凡其实有点靠近成长思维，不过它更提醒我们说，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可以不断的肯定自己，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感受到你在达到成功或者是学习到一个新的东西的过程的幸福。所以平凡其实简单而言就是提醒我们把焦点回归到过程，不只是结果。
0: 那具体可以怎么样去感受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感受不到，我就是比如说他会讲就是很平凡啊，我就是日复一日这样啊，怎样感受幸福嘞？你说喝一杯茶幸福，但是我喝了我没有觉得幸福哦，怎么去练习？
1: 是的是的，这个就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就有点像恩慈刚才所说的这部电影叫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它是白日梦想家，是蛮久的一个电影，那老人家看的。然后这部电影是很老一下然后这部电影，其实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它是在一个很出名的杂志一直做照片的编辑等等的，然后可是刚好这个杂志被财团买了，可能需要结业，所以他们现在出最后一版，真的很珍贵，这个最后版就是一个纪念。然后这个主角他就需要拿到那个照片，跟一个非常著名的摄影师，他是野生的摄影师，也是总之是很出名的摄影师，拿到那个照片。然后这个主角又很喜欢白日梦，很多东西他想要做，就是跟他女生表白啊，然后想要环游世界等等，可是他都一直不敢，就是只是发梦而已。然后他为了追回这个照片， 他就需要跟他的女神合作，然后他就需要好像去，因为那个摄影师跑到其他国家，因为照片他摄影师说寄给他找不到了，所以他就想要跟摄影师拿回照片，所以他就在追寻这个摄影师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环游世界了，然后他就需要跟他的女神合作，然后他就开始从事，他其实是个滑板很厉害的人，可是他追寻的摄影师的时候，他开始 pick up 他最喜欢的东西，过去喜欢的东西，然后到最后节目的最后就是他有跟他女神表白，哇，所以发现说这个真的很激励人心啦，然后又觉得哇，果然追求梦想是可以感觉到幸福，就像刚才恩慈所说的，就是追寻，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历一段过程，然后我们真的就会感受到幸福，然后这个男主角我的米迪真的也感受到幸福，所以他成功拿回照片了，他真的要为他的这个工作的人生十多二十年人生画一个句点的时候，他拿起那个照片，就是他让表，因为他就拿去看的时候，突然看到照片里最后杂志的封面，并不是那种动物啊或者其他有趣的，而是主角本身很认真在处理工作的一个照片，然后变成他的封面，然后他最后的，我记得他所说的就是，每一个认真工作的人都是一个，就是造就这个杂志的出现，所以这个部分让我感受到就很符合今天主题，就是就像我们一开始或者真的还不能感受到平凡的幸福，我们就可以去继续追求梦想，追求你想要的，做你喜欢做的东西，追求一下你喜欢的女神男神，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这个过程中也是会感受到幸福，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可是当你在追寻过程感受到幸福，有些时候追到追不到，那结果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可是那个过程的造就这个每一个达到最后，或者是真的达到梦想达不到梦想，造成那过程的每一个自己，例如认真工作的自己，每一个平凡的自己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我们感受到的每一个平凡的自己的话，那个这就是一个感受平凡的勇气，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是追求梦想真的也是一个很重要追求勇气的部分，可是回到过程也是很珍贵的，那我回到刚才恩慈所说，那我们要怎么在生活中追求平凡呢，就追求平凡的幸福呢，第一件事情之前有谈到，可是我们可以仔细看的，就是我们寻找你怎样衡量你的幸福，或者怎么衡量你自我价值的标准是来自哪里，我们的就像刚才恩慈有提醒的一点，就是那个定义跟那个衡量的标准，如果是来自社会的话，它就是不平等的，或者永远来自他人的话也不平等的，你能不能在某些部分是回到自己的，就像我的米蒂最后就是他反正都要被裁员了，所以他就回到自己说，我兢兢业业做工而已，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就开始享受自己的人生，开始知道他的工作的他的价值不在只是工作而已，他可以是回到自己，也是可以回到自己喜欢的人等等，所以他的标准开始从外在变成自己，这是第一件事情，回到你怎么定义你自己，定义你的自我价值的幸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怎么把你的你怎么回你怎么思你怎么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社会系统，或者不被这些文化影响，例如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比较的社会太多了，所以我常常会邀请我的学员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如果恩慈也可以回答，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就是社会的评价系统也没有比较，你打算怎么活？恩慈可以 feel 一下，然后大听众也可以 feel 一下。如果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没有比较哦，先讲没有比较，也没有任何的评价系统，你会怎么活？恩慈回答得到吗？
0: 我在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题目，甚至我在想着 如果可能这个问题就有包括甚至今天没有任何人会评价你的时候，我不完全把所有人的目光跟期待归零的时候，不存在的时候，我到底会想怎么活？对，我觉得可能确实啊，我觉得会平凡一点是 OK 的，因为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后来在成长的路上发现哦，你要追求的财富或者是成功，要付出太多的代价，跟可能牺牲太多你的人生相对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健康。啊，你今天会觉得健康没有很重要，但是你放长远来讲，其实健康是非常重要。但是可能在你很忙碌的投入事业啊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忽略了你的健康，啊，这是我说的代价。可能第二是亲情，可能就是因为你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你就会花了更少的时间在你的家人跟你的父母的身上，然后你就会后来在反思，其实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可能是这些关系，但是你就是为了同时要符合那个社会的要求或者标准或者成功，你可能就是牺牲了这些作为代价。所以如果今天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拿掉的话，那你可能才会比较真正的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1: 哇 ，OK， 恩师很厉害，你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或者自己的价值。因为每一次我问这个学员这个问题给学员，他都会形成两个，一些人真的觉得 OK 啊，我就觉得很自由啊，我就开始想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甚至知道自己重视些什么，然后也有一些学员也是非常正常，就是我们内心可能某一个部分他是感觉到恐的，他突然感觉到如果没有人，其实我追寻这么久的东西是什么来的？然后没有人可能肯定我，然后没有一个比较，
0: 没有掌声，没有鼓励，没有喝彩，没有说你好棒棒，但我为这些事干嘛这样子？
1: 对啊，突然觉得好空哦，所以你会 feel 到说，所以外在世界有些时候也真的在某一个状况是塑造我们自我价值，或者塑造我们感觉良好这件事情，特别是现在社会。所以你有两个状态，如果就是听众们，如果你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世界没有比较，没有一些评价系统的话，我的感觉是怎样的？你有这两个反应，或者是没超过另外一种反应，都是很正常。
0: 是，所以我们这边先让大家有一个听歌的时间去思考、沉思在刚才志伟的这个问题上面哈。如果这个社会突然间跟你说没有了评价系统，没有人会再在意肯定你做的任何事情，不管你今天是超级富翁，或者是你今天完全就是非常平凡，都没有人会给予你任何评价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如何？你会想过怎样的生活？我们就听孙燕姿的这首歌曲《遇见》来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稍后回来再和志伟聊。

0: 听过这首孙燕姿的《遇见》哈，希望我们都可以遇见幸福。那刚才呢，跟志伟就是聊到了啊，就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人的评断判断的一个社会里面哈，我们会怎么活？像刚才就说，可能会出现两种，一种是真的是以自己出发，到底什么是重要的？跟第二是，突然间，哎呦，我这么努力，然后就是为了要符合我爸妈的期待、我老婆的期待、我小孩的期待，然后突然间都不需要了，那可能对自己的价值会，那我那么努力干嘛？这又回到了，那其实我到底要什么这件事情的思考，对吧？
1: 是，所以就是回到就。这个有点像哲学题丢出来，其实让大家思考说，因为如果社会真的没有，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评价，意思就是我没有告诉你是好是坏，什么标准你达到了，你才是理想的，就变成比较的评价的话，你会是，就是你会怎么活？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思考题，就可以好奇，就像刚才说恩师所说，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我重视的是什么？可能在这几十年。你想要活成什么样子，是可能对你自己而言真的你会感觉到幸福，感觉到还不错，或者感觉到就是一个你比较舒服的状态。所以这件思考我觉得是可以持续，因为它是在每个年龄都会有一点变化，可是至少我们在这个思考中不会再被这么多就社会的标准绑架，或者是被外在别人的期待绑架，可是还是会被绑，只是就像刚才恩慈说松绑一点点的感觉。
0: 你说到年龄这个东西，我刚好在听歌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蹦在我脑海一直不能离去，就是其实我好些 男生女生不同，那如果是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就是有男生会跟我说，就是其实男生好像很容易对自己的期待过高，就从小可能觉得自己我可以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我有这种英雄梦，但是你成长的过程才发现，其实我根本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或者发现这世界也不需要我来拯救啊，所以在那一刻他会有那个失落，把他的很大的英雄梦，然后去接受说其实这个世界不需要英雄，或者是我就成不了那个英雄的时候，所以他要去接受自己的平凡的那个困难的过程。
1: 这个你又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就是我们就像刚才我们讲的特别，所以你会发现男性需要变得特别的强大或者比较特别他才能归属，
0: 需求比较高一点，
1: 就是那种感觉到自己比较像英雄这样，他才能被归属的感觉。女生呢就会变成她是不太一样的，她是细腻一点的，我们叫做她需要变成完美然后完美中要做到很细致，他才能归属。例如，你要有能力，又不可以太有能力；你要有能力的来可以撑住自己，可是太有能力，你可能会引发别人的妒忌。
0: 很像 Barbie 电影里面。
1: 对了，类似这样的状态，是一个完美成的网，所以这两个部分就会让我们。就在归属这件事情，因为阿德勒是强调我们做这么多特别还是完美等等都是为了归属了，而这个归属其实离不开社会，而可是你人生想要这样活下去的话，你如果只是困在例如男生因为他想要特别英雄，如果我们讲复杂一点，他是跟一些文化有关，父权的文化等等有关系的，而这两个东西一定回避不了社会标准的，而如果我们只活在社会标准这件事情，它就会带来痛苦。所以通常讲了哲学题，有些人是就像恩慈这样就开始思考健康真的很重要等等，可对一些人来讲它是会混乱的，特别是年轻人。为什么呢？我们在15岁到32岁之间，但是我们一定是会无意识或者是很容易追求别人的期待的，或者我是想要达到就像刚才恩慈讲的男性达到某一些成功某一些英雄的状态某一些特别，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停想要达到不停挫折不停想要达到不停挫折，或者真的达到了又觉得自己很超级无敌就像英雄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英雄之旅。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年龄在意别人的看法，请提醒自己这是很正常，这是很正常。 可是也同时提醒自己，你也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是不是矛盾？因为这是你的自然的心灵需求或者心理状态。嗯，因为同时你如果一直在意，你就太痛苦了，所以你要拿捏平衡。嗯，
0: 所以我觉得有意识自己在意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自己在意的时候，你才能够跟自己说，哎，哦，我意识别人啊， OK， 这个东西要调整啊，这样子。
1: 对了，对，然后你如果真的就在意识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自己啊，他说了，嗯，大部分35岁过后，你会发现你在意外在的标准跟社会的期待，你会变弱很多的。哦，你会开始会比较重视自己的价值，嗯，你会开始会知道说健康可能更加重要，嗯，家人某一些亲情可能比较重要的等等的。那可是这个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管你几岁啊，当然小孩可能也比较难，可是青少年还是长大都好，我觉得还是要思考那个议题，就是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重视的东西是什么，嗯，在你生命中，不然你即便年轻都好，你可能会迷失。嗯，所以第一件事，所以我们刚才有聊到说最重要的这个部分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嗯，然后知道自己重视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才能往下知道重视的什么，嗯，我们才往下，我们试着肯定自己。嗯，这份肯定自己啊，就是你要让自己知道，哦，例如我真的为什么我还是这么重视工作，因为帮助别人真的对我来讲很重要。嗯，或者是了解别人的内心对我来讲很重要。那为什么我想要把时间减少一点去运动，健康对我来讲很重要。嗯，我想要减少一些时间跟更多人相处，关系对我很重要。所以你知道这些重要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着这些的价值或者你重视的东西而活，活的过程中不停的肯定自己，或许我没有办法符合社会标准的完美特别英雄还是什么，可是这份活法是我想要的，而是我舒服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记得肯定自己不只是个人，因为人还是回到社会的，你可以找到一群朋友跟你比较志同道合，而这份志同道合它会让你的，就让你的肯定会有一种回响，你就会越来越知道说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我活的真的是快乐的。所以第四接下来步骤我邀请是肯定自己，然后我所谓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建立内在权威，就是我的权威不再靠外在了，我开始靠我自己，我知道自己做什么事正确的，或者做什么真的是我想要的。嗯，然后建立内在权威的就是要靠自己的肯定继续活，然后也要靠你身边的人越来越找到越多值得的人。嗯，
0: 你刚才说到内在权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怎么去定义内在权威这个事情？
1: OK， 好，如果你刚才前面问到那个问题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是空虚的、空洞的等等，这代表你内心其实好多评价自己或决定自己价值的部分是来自外在的。
0: 哦，外在成为那个标准的权威，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啦，就是把那个外在部分，我们用另外的搬上神台，它就是一个最大的权威，就是你好，就是我决定的，你坏也是我决定的，这就是标准。嗯，所以我们所谓的建立内在权威就是把这个标准拿回来，决定我好跟不好的不是在外在，而是我。嗯，而我这么做一定就是有我的理由跟我重视的东西，我是肯定自己跟感谢自己的。所以我们需要慢慢塑造，这是心理学的实际上内在权威，一直塑造我内在肯定自己的力量，然后并且知道自己的肯定是有重量的、有地位的，不输给外面的，或者甚至比外面更重要的，这就是内在权威。
0: OK， 就是让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更具有分量的。但你刚才说这个肯定自己，就是要怎么去所谓做到肯定自己，是一种自我对话的，诶，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要跟我自己拍拍肩膀，然后让自己感受良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1: 可以啊，你要这样的过程是其中一个。那如果真的是阿德勒心理学的角度，就是你在活的当下体验那个感受。
0: 哦，okay，
1: 因为你体验那个感受过后，你记得它就会形成了你内心的部分。For example， 你今天真的很重视健康，
0: 嗯，
1: 你去运动，要运动前真的是痛苦的半死，我啦，我的同事，
0: 我也是。
1: 可是在我运动的那一刹那的时候，那份畅快，
0: 嗯，
1: 然后在运动过后，可能又有些改变等等，那个过程的感觉，我是全心投入，我是享受的，甚至我一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的时候，
0: 嗯，
1: 我试着体验，然后我记得这些感受的时候，这其实会回应我的内心某一个部分，让我知道说，运动其实是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0: 嗯
1: 啊。例如我跟我家人吃饭的时候，我跟他可能看着他，然后吃的时候聊一些话题，感受幸福的当下，这个感受在阿德勒的眼中就是你其实是在肯定自己，所以他并没有，他当然像这些肯定自己也很 OK 的，这是阿德勒也很赞同你可以做这件事情，跟阿德勒比较鼓励是你继续活，你在活的过程中做自己觉得值得的事情，体验那个当下，记得那一个当下的刹那，它就是一种肯定自己的一种过程。
0: 哇哦 ，OK， 这个还算是我听起来蛮新颖的一个概念哈。
1: 是，所以就是你，所以这其实有回答我，所以我觉得蛮多电影都有提到这个概念，像刚刚我们谈的《灵魂急转弯》，它就是告诉你，你就是活体验嘛。因为我很喜欢有讲的一句话，就是有一只小鱼找到一只老鱼啊，就像啊老鱼，然后就问那小鱼。那小鱼问老鱼说，我现在就要去海洋，你请你告诉我哪里去，我一定要找到海洋。那老鱼就是看着他说，这里就是海呀，你要去哪里呀？那小鱼就讲，没有，这里全部是水，不是海，我要去海洋等等啊。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是啊，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常常忘记体验在当下，而这份当下可能就是我们幸福的来源，可能真的我们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活得很不错。
0: 是，就是我们有一种
1: 可能
0: 我们就活在水里太习惯了，所以我们其实后来没有发现，因为那个鱼在水里太习惯了，所以还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在海了，然后还不断的往外去追求，但其实就幸福就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1: 对啦，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活得很不错，或者我们本身其实也做一些东西，可能没有到很棒，可是我们也真的做得很不错，可是我们没有停下来好好的看见自己，可以用恩赐的方式说肯定自己真的是做得不错的，我真的很棒，感谢感肯定自己，另外一个部分就享受，这就是我啊，我其实真的活得不错，我真的活得很幸福的，虽然未必可以达成外面所谓的成就，可是平凡的自己也在为社会贡献，平凡的自己也在跟身边的人互动，平凡的自己也是很有价值的。
0: 嗯，
1: 啊、那你可以这么肯定自己，我们就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阿德勒就是学习不完美的活着。
0: 嗯，怎么不完美的活着？我们稍后最后一段来跟大家聊哈。所以去选择对你来说你喜欢的事情，然后好好的去体验，好好的去感受。

0: 王七七的我愿意平凡的陪在你身旁，哇，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的浪漫哈。那我们跟志伟最后来聊一聊哈，你刚才说的不完美的活着这句话当中的含义跟精髓在哪里呢？
1: 是哦，我觉得啊，我你选阿德勒，他虽然很像哲学，可是他其实就教大家怎么活着，
0: 嗯，
1: 然后当然还有融入心理学的某一些很重要的概念。我觉得他有承认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0: 然后慢慢的也松绑了社会的标准，这样你活，你这份活其实是真的会遇到幸福的。一个例子，我们很期待我们跟某一个伴侣、孩子的关系真的是很完美的。例如一个例子，孩子，你觉得小时候真的超级可爱，小学的时候激死你，可是可以，一到了中学，要啃他。对所有父母来讲，真的很失落嘛？还以前真的这么可爱，这
1: 怎么
0: 么
1: 变
0: 有
1: 成
0: 趣，
1: 这
0: 怎么
1: 样？
0: 长大后，
1: 怎么
0: 对，然
1: 歪
0: 后那份
1: 掉
0: 失
1: 了？
0: 落，那对那份感慨，然后曾经自己有承诺自己，我永远不会像我父母这样对待自己。可是自己重新用的方法，又好像不适合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失落。那一份失落就是孩子不像以前这么亲密或者这么可爱。另外一个失落是怎么？怎么做都好像不完美，这就是生活。可是，就你想要把孩子塞回去，或者不要生的孩子嘛，也，所以你可以做的部分就是，我即便不完美，可是我还是愿意向前，然后我还是愿意跟这个孩子相处，还是即便有很多的冲突，我还是愿意跟他去沟通，然后不管他怎么看我，我也很挫折。可是我还是愿意跟他去靠近，就回到我们价值感活着，然后我也试着不停地调整跟他相处的模式，觉察我自己，然后因为不完美，继续往前。而慢慢的，跟他关系可能真的也不完美，可是开始放松了，开始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然后他就变成真的还是你真的很重要的。可是如果我们抓着完美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为什么这样看我？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或者是我一定要做妈好的妈妈，我孩子应该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带来很多的控制，你带来很多的执着，你带来很多冲突的时候，你的关系不会好不完美的部分，真实的活着的时候，你跟亲子关系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甚至伴侣关系也是啊，他可能真的。满足不了你渴望，你还是沟通，学习很多辅导方式跟他沟通，发现他不吃这一套，然后等等。可是，在我互相冲突的时候，他知道你需要，他配合一点就不配合一点，他愿意配合一点，你又感觉到一些满足，可是又满足不到，有点不完美，你开始接纳，持续有一些冲突、沟通等等，然后也有一些美好的时刻，慢慢的你发展到彼此都舒服的脚步。更多舒服的角度的时候，继续往前，那你就可以达到你更就想要的关系。所以阿德勒想要提醒大家，生活绝对不会完美，关系也是。可是重点是你愿意继续向前吗？在关系中继续经营，在工作中继续的尝试跟学习，这份继续向前的勇气，阿德勒最重要是勇气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当你真正的做到不完美。又是可以肯定自己，然后甚至我们回到上面，是知道自己怎么活，什么东西对你重要的时候，你带着这样的步伐，不完美的步伐继续向前的时候，你会体验生活中是啊，真的是平凡的，有些事，可是我真的感受到幸福，这就是阿德勒所提到的平凡如何通过不完美而带来的勇气。
1: 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不完美，才特别的人性化，人的温度。因为完美就是神了嘛。那你会觉得人之所以是人，然后有他的独特，有他的人间值得，就是因为他的不完美。而在不完美中，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是。所以，如果以阿德勒的概念呢、啊，以阿德勒的概念，我们真的去想说，不完美其实才会变成人。人，你其实因为不完美，你才会跟更多人连接，还是等等，你其实才会感受到温暖。所以，这就是阿德勒所提到的。可是你会发现说，有些时候还是对某一些东西特别的执着。某一些东西特别的抓紧的时候，你有意识到可以立刻改变最好。如果你意识到你没有办法改变是卡住的话，阿德勒会说这不是你的错，这可能是你在生命中经历了某一些东西影响着你。例如一个例子，例如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完美的父母亲？我一定要避孩子亲近我，我一定要听完他所有的秘密。即便孩子是中学生都好，我都想要这样的时候。我回到我自己的人生，我突然发现说，因为我中学 我父母是跟我不靠近的，
1: 嗯，
0: 所以。

0: 的弥补着，
1: 确实，
0: 我就做了这样。对了，
1: 嗯，
0: 所以这份最阿德的提醒是我们持续的觉察，然后持续的允许自己的不完美，然后慢慢做一个跟这个人的关系，或者是跟这个世界，或者跟这个年纪的生活的一个新的关系，或者新的活法了。可是这份活一定要回到自己喜欢的活法。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志伟哈，跟我们分享了愿意平凡的勇气，在平凡中感受幸福，从接受不完美的自己跟不完美的人生，但依然往前走开始哈。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总结一句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0: ？OK， 好，最后的一句话是谢谢大家聆听，然后有一个好重要的东西是，如果平凡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可怕，
1: 嗯，
0: 因为在阿德勒的眼中是你平凡，我相信每个人在生命中一定有为某个人和你生活贡献，例如工作或者跟别人相处，你一定有所贡献的，所以平凡的自己然后愿意为这个社会愿意跟别人贡献，那就是一个很珍贵跟值得的自己。然后贡献的过程或者在平凡的过程，请你记得享受当下，享受那个平凡的幸福。
1: 嗯，好好的看见自己的价值，并且像刚才说的享受那个过程来肯定自己哈，好好的活着，再活出自己的幸福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好，今天非常感谢志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蔡淳佳的歌曲《平凡就是幸福》，我是恩慈，我们下期再会。

上午十点 ，Assalamu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天气预警，半岛北部各州和彭亨、柔佛、沙巴和纳敏部分地区，预计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将出现雷暴、强降雨和强风天气。气象局指出，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槟城以及联邦直辖区纳敏。霹雳州方面预计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吉辇、拉律、马登、斯南马、上霹雳和江沙，在彭亨州涵盖云滨，而柔佛州则包括丰盛港、笨珍、古莱、哥打丁仪及新山。沙巴方面内陆地区瓜拉奔佑以及斗湖预计会出现类似的恶劣天气。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表示，全国超过200项小贩中心和美食中心提升工程预计在今年12月之前全面竣工，这是政府为了加强公共设施、提升人民舒适度所做的努力之一。他指出，由房地部推动的相关工程每项耗资介于30万到50万 Ringgit 之间。尼可米说，房地部已经批准总额6000万 Ringgit 拨款，用在全国超过200座小贩中心和美食中心的提升工程，以改善设施条件。他指出，过去三年来，房地部在全国已经完成了15082项的基础设施工程，涵盖各类的公共建设项目，持续改善地方社区设施。国家团结部长达杜埃仁阿古达杠宣布，将在本月到十月在全国推行2026年国家原则青年巡回活动，并且选定15所高等学府参与，以加强青年团结、爱国精神和自信心。部长指出，该计划通过互动式和体验式的方式进行，以强化青年对国家原则核心价值的理解，并且将它融入日常生活。他说，该活动也着重培养青年价值观、诚信和自信，以作为巩固国家团结和建设国家的重要基础。国际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所展现的英勇抵抗和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文明独立。他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仅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伊朗民族思想连结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钱一票。
1: 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
2: 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卖义卖会的固本，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
1: 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
2: 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1: 好，
2: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 Maggie 他说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5: 出门
6: 不用
5: 花钱，
6: 不用
5: 买票，
6: 不必
5: 尖叫，
6: 可以，但后果自负。
7: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8: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这几天我国知名球员当品牌代言人的事件成了风波，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言论。今天的启程 2.0 我们就来蹭蹭话题。不过呢，该事件的该与不该不是我们讨论的方向。本期节目想趁机拆解代言这个宣传和广告效应。过去品牌选择代言人的逻辑很简单，谁最知名，谁的形象最健康，谁就适合代言。因为当时那个年代的传播结构是单向的，品牌透过电视电台广告、大型平面展示和户外媒体，把明星的形象和产品强行绑定，再透过高频率的曝光，逐渐建立该代言人的粉丝群对产品的消费意愿。代言人的功能本质上就是扩大产品的知名度以及提高大家的购买意愿。因此过去最典型的代言人就是影视明星、球员明星，能够被选上的人一般上没有太大的争议，零风险，最好就是男女老少都喜欢，这样他们的粉丝、观众、听众、球迷就可以连带认同商家的品牌。在传统媒体时代，品牌最害怕的不是没人讨论，而是负面新闻。因此为了保住商家对自己的青睐，很多明星都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形象没有可面对舆论攻击的风险，包括隐藏自己有吸烟喝酒的习惯，对感情状态避而不谈，不炫富，不随便发表意见，少说少错，只要安然度过代言期，巨额代言费就可以代代平安。另外能够成为大品牌的代言人，甚至是可以让某个明星和国际巨星画上等号，代言的品牌越高端，代表自己的身段也越高，出场费、广告费全都水涨船高，赚个盆满钵满。这间接反映出什么呢？也就是很多明星本业的酬劳甚至没有代言费来得多，演员、歌手、球员都是以接商业代言为最终的盈利目标，而代言才是维持名人收入的最重要渠道，而且必须把握在自己最火红、稍纵即逝的黄金时段，把能赚的都赚完，名气消退之后，才不至于陷入经济困难。但今天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整个商业逻辑已经不一样了。企业还会让明星代言自己的品牌吗？下一集我们继续聊。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本期节目我们拆解代言宣传和广告效应。上一集我们说过，过去品牌选代言人的逻辑很简单，谁最有名，形象最健康，就找谁代言。但今天商业逻辑早就已经改变了，社交媒体时代，品牌面对最大的问题不再是曝光不足，而是注意力稀缺。消费者每天接触的信息量远远超越过去那般数量，短视频、社交平台、串流媒体、 KOL 内容、 AI 生成的内容不断分割人们的注意力。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出现了，没有人记得普通人、普通品牌。于是商家开始重新定义代言人的价值。今天商家想要购买的不再是名气那么简单，而是三种更深层的资源：人格、情绪以及社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星 K-pop 偶像的全球崛起，越来越多国际奢侈品牌大量签下韩国艺人，不只是因为他们有名气，真正的关键是他们拥有一种过去艺人明星未必具备的能力，引领一个高参与度的社群。传统明星的影响力来自媒体，来自距离，如今偶像的影响力来自社群，来自粉丝文化的经营。现代的粉丝会主动传播、剪辑视频、二次创作、组织应援，甚至会主动替偶像代言的品牌制造流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品牌不再只是购买到广告曝光，而是买到了可以自动扩散的传播机构。以前品牌最害怕代言人出现负面新闻，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小品牌开始偏好有鲜明个性的代言人，因为个性会制造舆论，讨论意味着演算法的推送、社群扩散和免费传播。于是这类商家也开始接受非完美的代言人。有些代言人可能有争议、有态度，对他们的评论和接受程度甚至非常两极化，但只要他们能够持续地吸引注意力，就具备商业价值，而这个价值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传统企业强调零风险，现代品牌却逐渐了解，一个完全没有争议的人放在现代社会，不真实、不人性，也不引人注目。所以你会发现，部分哗众取宠、口无遮拦、目中无人的意见领袖也可以被品牌选上，成为所谓的代言人。也许你看不到国际大品牌这么做，但中小品牌却很愿意趁机而上，寄望在风口浪尖上推高知名度。当然，这种模式也带来巨大风险。企业品牌的风险在哪？争议性名人真的可以赚大钱、持久盈利吗？下一集我们再细聊。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吃饭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吃饭，有的人就他吃。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踹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一集我们说到，市场和世界转变让现代有不少品牌在寻求代言人时改变以往的做法，大家逐步可以接受代表自己品牌的名人有一些争议、有态度，哪怕群众对此人的接受程度很两极，但只要他有流量，品牌方都不抗拒进行投资。但这样的处理对品牌会有风险吗？代言关系过往只是一种广告合作，代言人拍一拍平面照片，录制电视或电台广告，展现产品的模式也比较商业，也就是相对演绎、介绍加推荐的形式。在这样的关系下，品牌如果陷入风波，艺人可以迅速切割，公开表示自己并没有参与营运、生产、研发，纯属商业上的形象合作，只要立即终止合作关系就没有大碍。同样的，代言人一旦发生形象争议，品牌方也可以马上切割，表示不认同对方的行为等等。艺人翻车丢掉代言的例子比比皆是，只要断得快，一般就不会受到太大伤害。但来到现今时代，代言关系已经逐步趋向人格绑定，很多品牌甚至不再采取拍广告的模式，只要求代言人为产品站台，而是要他们在生活中介绍产品，还要强调自己使用是诚心推荐。同时你也会发现，代言人这个身份称呼也出现创意变化，改为推荐大使、品牌大使、品牌之友等等，目的就是丢掉以往那种纯属商业推荐的形象，转为这个名人也是用我们家的产品，才会从使用者转为推荐人。当然，推广产品的手法也从电视、电台、巨型广告牌迅速转向社交媒体以及网络的内容创作。这样一来，当品牌长期和某位艺人深度捆绑，一旦其中一方发生争议，另一方就会受到深度的影响，尤其名人陷入争议，品牌本身也会被情绪反噬。这几年国际市场已经出现大量案例，艺人失言、私生活的争议、政治立场风波，最终影响了品牌股价和市场评价。因此，现代企业挑选代言人越来越像一种风险投资，企业压注的不只是对方现在的人气，而是未来几年的公众情绪变化。别忘了，未来普通内容会越来越廉价，真正稀缺的将会是人格魅力和情绪连接。因为 AI 可以生成广告文案、广告视频、宣传图像，在这样的时代下，消费者反而会更加珍惜人的真实感，也会更加相信人的真实推荐。于是品牌代言人的核心价值反而变得更重要，它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非常有距离的明星光环，而是一种更复杂的系统。谁能够持续地制造话题，谁能够影响年轻社群，谁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谁又能在快速变化的舆论环境当中保持长期被认同的价值，这些都是品牌选代言人的关键问题。下一集我们来说，争议性名人真的可以赚大钱、持久盈利吗？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己。
1: 虽说在这家公司当了主任快两年，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像是打杂的，还是新人的时候，我是抱着多学多做的态度，但却因为这样变成了容易被使唤做事的人。老板说，既然负责的同事一直做不好，那就让我接手，而老板的理由是我做事他放心。其实我想要的是薪资或发放奖金鼓励，可以坦白告诉老板吗？本期节目谈一谈从老板的视角看自己的价值。留守5月18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9: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个时代有一句越来越流行的话语，黑红也是红，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只要有流量就能赚钱当作是这个时代的真理。我们看到有不少网络内容创作者开始刻意走向极端，制造骂战、挑动情绪、消费敏感议题、羞辱别人、恶意剪辑、刻意挑衅，甚至游走法律的灰色地带，因为这些内容最容易带来流量。更危险的是，有的市场真的会透过代言、业配、奖励这种行为，粉丝上涨，点击率提高，广告就找上门，被形容为是一个被认可的商业模式。问题是，这个模式真的能够长久赚钱吗？我认为这类方式可能可以赚到一些快钱，但是在正规品牌和市场机制底下，很难建立长期价值。毕竟流量与品牌价值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流量代表别人注意你，但品牌价值代表的是别人是否认同你所说的话，是否信任你。大部分争议型的流量掌握者拥有前者却没有后者，有被注意，有被追踪，却面对着许许多多的质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虽然长期霸占话题和风口，却始终无法进入真正高价值的商业体系。他们可以接到短期的业配，但很难成为大型企业长期合作的对象。你知道吗？一家把目标设定在长期经营的正规企业，虽然在意曝光量，但也会更担心风险。毕竟把公司和品牌经营了几十年，建立了品牌信誉、社会关系、政商关系、资本市场信任，当中已经投入非常高的成本。正规生意必须是细水长流、稳扎稳打的，我们不会轻易把这些价值绑在一个随时可能失控的人身上，更何况他也不是我们公司一定需要的人。当争议型人物长期触碰法律和道德边界，风险就会迅速放大。所以艺人或网红只要为了快速变现而故意利用新山色内容制造仇恨与社会对立来提升流量，短期来看可能会吸引到一些资本的流入，也许是非正规平台、灰色商家用金钱来购买你的流量，但这类合作并不坚固，随时可能会崩盘。长期来看，问题开始出现，平台限制、广告商换人、法律和税务的调查、账户被封锁、公众信任崩塌，这些都很可能陆续出现。那有人说，剑走偏锋再转型不就好了吗？黑红之后再洗白也可以啊。这点我们下一集再聊。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精益，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3: R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雪兰莪 FM 89.3。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网红内容创作者如果想要变现，那也算是一个品牌一门生意，一旦成了生意，是否能够长久经营就是关键。因此回到我们一直都强调的商业原理，持久、回报与风险。那么先红了再洗白，赚了钱再转型可以吗？不是不行，但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说是拥有永恒的记忆。一个人的形象和流量如果长期依赖争议成长，就会有很高的风险被自己的过去反噬。黑历史是很可怕的，大众或许会遗忘，会不在意，但品牌方和商家不会冒险，平台不会删除，搜索引擎更不会遗漏。网红所生产发布的所有内容，最终都会被转换成一种商业信用记录，拥有不良记录则代表风险会长期存在。当一家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当一个品牌必须重视 ESG 社会责任与公众形象时，就会担心有一天这个代言人的历史会变成品牌的公关危机。当然现代社会确实可以接受不完美的艺人，但很多真正高价值的代言和长期合作机会最后还是回到几个核心条件：稳定性、可信度和长期人格。根据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去推敲五年后你还值不值得被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创作者虽然粉丝量不算多，但能够持续接到高质量的代言合作，反而某一些一夜爆红赚进流量的人却始终停留在短期变现。取决于你是在经营注意力还是经营信誉，建立信誉往往需要很多年，但却比较可以达到细水长流的盈利效应。真正能够长期稳定赚钱的人，一般上都不是最潮的那群人，而是那些即使流量慢慢退去，市场依然相信他们的人。本期的启程 2.0 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聊。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陈安迪，嗯，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马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所展现的英勇抵抗和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文明独立。他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当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仅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伊朗民族思想连结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美国东部时间15号傍晚6点05分左右，货运龙飞船搭乘猎鹰9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一级火箭返回并且降落在卡纳威拉尔角太空军基地。按照计划，龙飞船将在17号和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美国东北部缅因州沃尔多县一家木材厂15号发生爆炸并且引发大火。根据报道，包括消防员在内至少11人在事故当中受伤。爆炸和火灾发生在当地的一家木材厂。具体事件将按照群体性伤亡事件处置，伤情统计还在进行当中。州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赶到现场，事故原因还在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讨论了很多，他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两国去年10月达成协议，美国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当特朗普被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晚些时候，他说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的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到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辉达比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还没有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国想要尝试自主研发。他也透露，他和习近平讨论的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个月初，以便针对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宣布的这项停火协议原定在星期天届满。根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过去两天在美国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发言人皮戈特表示，美国希望这些讨论能促进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下个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的船员将在荷兰隔离6星期。早前红迪厄斯号邮轮公司表示，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包括来自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的人员。荷兰外交部和卫生部当天表示，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的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星期。刚果金政府15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升到80人，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刚果金卫生部表示，截至当天，全国总共有246宗疑似病例，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死亡病例经过检测，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迪木胶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首都埃帕拉因病去世。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内政部在5月4号推荐马来西亚公民管理系统，为海外马来西亚人提供便利，减少亲自前往柜台，并简化领事手续。内政部指出，该系统通过自动化程序、机构间数据整合以及更严格的资讯安全控制，协助加快国民登记局的工作程序，从而全面提升公民服务效率。马来西亚公民管理系统主要由国民登记局负责管理，它的核心任务是记录和维护每一位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基本资料，包括出生证明、身份证、婚姻登记以及死亡登记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熟悉的 MyCard。 MyCard 不只是身份证，它也是一张多功能智能卡，内建晶片，可以用于身份验证、驾照资料、医疗信息，甚至电子支付功能。这让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更快速、准确，也减少人为错误。从系统角度来看，这套公民管理机制有3个重要的作用。第一是身份认证，无论是在银行开户头、投票、报税或申请福利， MyCard 和中央数据库都确保这个人是谁，是清楚且可追溯的。第二是公共政策执行，政府可以依据人口数据规划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分配。第三是国家安全与治理，完整的人口资料有助于打击诈骗、非法移民以及身份盗用问题。近年来，随着电子政府的推进，这套系统也不断升级，例如与线上服务平台整合，让民众可以通过网络申请文件、更新资料，减少排队与纸本流程。不过这类系统也面临挑战，比如数据隐私保护、系统安全以及如何避免资料外泄等问题。因此，政府在推动便利的同时，也需要加强监管与技术防护。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公民管理系统不仅是一个资料库，更是国家运作的基础设施之一，它默默支撑着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的效率。
0: iFM 振振有词。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生活的内容，
2: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3: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5: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首相达鲁西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在昌明马来西亚政策下，国人除了要精通数码科技、电脑和人工智能，同时也不能在学习和应用中失去正统的价值观、信仰和基本品德。首相强调，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等针对性数码转型计划是缩短数码鸿沟的其中一项努力。他举例，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动的人民电子补习计划，让学生在接受线上补习课程之后，成绩从不及格变成优等，证明了这个中心能为乡村社区带来实质的改变。由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动的人民电子补习计划是政府近年来重点推行的数码教育项目之一，以便通过线上学习平台协助学生提升学业表现，特别是应对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这项计划主要依托全国各地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展开，通过网络课程形式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参与补习。由于采用线上教学模式，一名教师可以同时指导多名学生，不仅提升教学效率，也扩大了教育资源的覆盖范围。根据官方数据，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42000名中午学生参与该计划，涵盖大约1100个中心，显示出广泛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政府也计划将人民电子补习计划列为核心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落实，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同时提升全民的数码技能与学习机会。总的来说，这项计划不仅是教育辅助工具，更是推动国家数码转型的重要一环，致力于让更多学生在公平的学习环境中受益，并为未来培养具备竞争力的人才。
0: iFM 振振有词。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7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8: 听觉障碍、
7: 言语障碍、
8: 肢体障碍、
7: 学习障碍、
8: 精神疾病
7: 和多重障碍。
8: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7: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9: 让世界更温暖。
10: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90.7。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沙巴可持续交通总体规划正在制定中，以作为一项长期且全面的举措，缓解沙巴主要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沙巴第三副首席部长达都伊万班纳蒂表示，该规划将成为沙巴打造更高效、综合及可持续交通系统的主要战略文件，以应对快速城市化、私人车辆数量增加以及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等挑战，尤其是在亚庇、山打根、斗湖及根蒂咬等主要城市。可持续交通总体规划是一个城市或国家为了让交通系统更环保、更高效、更公平而制定的一整套长期发展蓝图。它不仅关注怎么走得更快，更在意怎么走得更好、更久。这个概念的背后常常结合可持续发展，也会参考向联合国提出的城市与气候目标。核心重点通常包括几个方向：第一，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比如推广电动车，发展公共交通，建设步行与脚车道，降低碳排放；第二，提高交通效率，通过优化路线规划、智能交通系统，减少塞车，让出行更顺畅；第三，促进社会公平，让不同收入、不同地区的人都能负担得起，用得到交通服务；第四，改善生活品质，减少噪音、空气污染，让城市更宜居。总的来说，可持续交通总体规划涵盖短期、中期及长期规划，重点加强公共交通，并整合包括陆路、海路及河运在内的多种交通模式，形成一个整体系统。
0: IFM 振振有词。

0: 好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锁头。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6: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6: IFM 越听越爱，
7: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
9: 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副首相达尔西阿曼扎伊哈米蒂说，成立生物燃料高级委员会是政府致力加强国家应对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的一项直接举措。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的扎伊提到，内阁是在会议后决定成立这个委员会，借此致力应对西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的全球供应危机。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协调和监督政府逐步提高我国生物柴油混合比例，也就是从 B10 到 B15 这项政策决定的落实情况。扎希说，本地生产的生物柴油可以在外部供应冲击时起到直接缓冲作用，并使我国能够控制大部分的国内能源来源。生物燃料高级委员会是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产业界代表组成的高层合作平台，主要任务是推动生物燃料在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关注不断提升，生物燃料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该委员会通常聚焦几个关键领域，第一是制定政策建议，帮助各国建立支持生物燃料发展的法规和激励机制。第二是推动技术创新，包括先进生物燃料的研发，例如利用农业废弃物或藻类生产燃料。第三是促进国际合作，加强各国在标准制定、贸易以及可持续性评估方面的协调。此外，委员会还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确保生物燃料的生产不会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或水资源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它也会制定相关的评估框架和指导原则。总的来说，生物燃料高级委员会在连接政策、科技与产业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持。未来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这类组织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0: IFM 振振有词。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0: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1: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0: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1: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记。经济部部长阿毛纳斯鲁拉表示，随着政府宣布分阶段推动 B15 生物柴油混合政策，相关部门已经展开会议和实地考察，以评估设施的准备情况。而相关考察有助于政府全面了解生物柴油产业生态，包括原料生产、混合能力、设施运作及供应链的稳定性。种植及原产业部的检查结果显示，超过 70% 的混合设施已经具备通过现有设备推行 B15 生物柴油混合政策的能力。所谓 B15 生物柴油，是指在传统柴油中加入 15% 的生物柴油，剩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祝贺全国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并感谢他们为了教育国家下一代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配合今天的教师节，元首伉俪也希望教育工作者的福祉持续获得强化和提升，以确保教师行业继续受到尊重，并培育出优秀的马来西亚世代。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表示，政府将持续致力提升教师的专业地位，并确保教育工作者在培育昌明世代的使命上获得应有的支持。他在教师节献词中指出，教师的角色如今已经不断演变，远远超越课堂上传授知识的传统职责，更是塑造国家未来、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教育者。从2021年开始一直到今年4月，位于槟城国家公园的 Karachut 海龟保育与资讯中心成功将15822只小海龟放回大海，显示当地持续推动的保育工作取得成果。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说，海龟是大自然的珍贵资产，对槟城而言，无论在生态、旅游或教育层面都具有极高价值，并有助强化州内生态旅游发展议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45天。尽管双方之前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实际上冲突并没有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自所谓停火以来，黎巴嫩已经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记者，中国已经同意采购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有可能增加到多达750架。不过，特朗普并没有透露飞机种类和交付的时间表等协议细节。如果这笔交易最终完成，这将是波音近10年来的第一笔来自中国的大订单。知名美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持续推动扭转绩效行动，15号再宣布新一轮裁员，将在美国本土减裁300名非门市员工。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午12点07分。祝全天下，应该说祝全马来西亚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老师们辛苦啦。今天的周末就爱饭依旧会有 YY 陪你度过这4个小时，那稍后呢4点到6点也会有 YY 陪你一起来数新兴音乐龙虎榜。马上来和你介绍一下接下来4个小时都会有什么样的单元。这个小时有大牌朋友圈，和你一起来关注这个星期娱乐圈的新闻。下个小时会有宝藏男女孩，和你一起来听一听这位终身美丽的女歌手的歌，有的就是郑秀文的歌曲。而在下午2点的青春加赛中，我们会有妖妖来到节目上和我们聊一聊他究竟是为什么想要开一间咖啡研究所。在那之前，他曾经开了一家咖啡厅，不过后来呢他就决定将它关闭，而在之后过了好几年他又开了一家咖啡研究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今天下午2点一起来听妖妖的分享。今天下午3点会有傻乐三四文化街之开播吧见习生，会有两位来自马大的见习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单元，留守今天下午3点的节目你就知道了。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薛宏道所演绎的笑点点。我们在歌曲回来和你聊聊本周的娱乐新闻。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
7: 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卖义卖会的固本，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
6: 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
7: 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6: 好，
7: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 Maggie 他说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
8: 星期一到星期五
9: 早上6点到10点，
1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1: 大牌朋友圈，
12: 你好，我是 YY。 今天要和你来关注的第一则娱乐新闻是和金曲奖相关的。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已经在这个星期公布了，那接下来就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一届的金曲奖都有些什么样的亮点吧。首先要恭喜天后蔡依林，凭借时隔6年的新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包括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等等在内的9项大奖提名，也打破了之前他 Ugly Beauty 8项入围的记录，成为本届的最大赢家。而蔡依林呢，在听到好消息之后也是立刻和团队开香槟庆祝，并且还在社交媒体上开心地分享了这份当日份的多巴胺。而金曲奖的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老师也盛赞蔡依林，他说这次啊，蔡依林的制作规模非常国际化，已经不是在和别人竞争，而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过呢，伴随高光时刻带来的还有一些小小的争议，因为有部分网友就发现 Pressure 的专辑里英文单词占比竟然超过了一半，因此就质疑这张作品是否有资格去角逐最佳华语专辑这份奖项呢。对此黄韵玲老师也亲自的出面解答，他就表示金曲奖对于语种的判断其实是以首为单位的，只要整张专辑当中有6首歌的华语比例大于其他语种，就符合参赛规范，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那之后呢，还有另外一组，就是最佳乐团，今年堪称是死亡之组，因为今年入围的名单可以说是神仙打架，有好多高人气的乐团都齐聚一堂，其中包括了落日飞车、告五人、老王乐队、冰球乐团、 TZ Bay 以及田约翰和漂流出口等等。那在得知入围的消息之后，第4次角逐这个奖项的告五人表示非常感动，也表示自己将要把音乐的美好分享给世界，并且呢也邀请歌迷一起集气。而资深乐团 TZ Bay 则感性的表示，距离上一次得奖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事了，这一次可以再次以说出我的名字入围，觉得非常的荣幸和期待。而每次在公布获奖名单或者是入围名单，这次是入围嘛，因为还没有正式颁奖，入围名单之后呢，其实就已经有一些声音出来表示为什么某些歌手的作品没有获奖又或者是没有入围呢，毕竟啊他们都觉得这些歌手的作品非常非常的不错。其中一点呢，其中的啊就是林宥嘉以及 R&B 教父陶喆， 那这次他们两人都双双无缘最佳男歌手。针对陶喆的落马，洪韵玲老师就感叹到，也许是因为他曾经太辉煌了，评审们知道他非常有能力写出更加棒的作品，对他的期待值也相对更高，也许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没有让他入围。另外一点呢，关于林宥嘉此次的落马，洪韵玲就说，其实这一次林宥嘉的专辑呈现比去年进步非常非常多，包括唱功啊、选曲、编曲都进步很多。而在评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进行了好几轮的讨论，但最后依然要回归到评审的机制。即便大家有共同的方向，像是时代感、创造性、完整度、技术等等，最后还是会回到每个评审各自的解读，所以就遗憾落马啦。那这一次的年度歌曲奖入围名单呢，其实也是可以说是神仙打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呢？那这一次呢，阿妹也凭借着《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曲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同时呢，黄丽玲的《幸福在歌唱》、杨世轩的《三菜一汤》、张震岳的《浪人》的，还有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这首歌曲，和陈小霞的《老翅膀》都共同角逐这个奖项。那在事后呢，阿令就分享一段影片，就是他一边呢在进行妆发，一边就和工作人员收看金曲奖入围名单的直播，还紧张地表示，哎呀，有点折磨。而最后呢，在得知陈建奇凭借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入围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时，其实他已经非常兴奋。而最后这首歌在被宣布入围年度歌曲奖时，他不仅开心得在原地转圈，还直接光着脚往楼下狂奔，最后呢还出现字幕金曲奖我来了。而这个可爱的反应当然也在网上引起热议，不过也有人说，因为这一次其实阿恋就是金曲奖的主持人，无论自己的歌曲有没有入围，其实他最终还是要出现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啦。那这一次阿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再度入围年度歌曲奖呢，她就表示要感谢所有参与这首歌曲的音乐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捕捉到这首歌曲的灵魂，很幸福也很感激。这是阿妹第六次入围这个奖项，也追平了周杰伦，共同成为这个奖项的纪录保持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关注金曲奖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蔡依林所演绎的《Fish Love》。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2: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哎，老大，
3: 哎，
2: 这批货纯吗？
3: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2: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3: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2: 这样我要
4: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4: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2: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3: 我是易胜，
4: 我是嘉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4: 嘉莹
3: 和易胜
2: 和你
5: 一起玩，一起疯。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6: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大牌朋友圈。你好，我是 YY 燕颖。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台湾歌手潘玉文所演绎的 7AM。从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出道的台湾歌手潘玉文，原本会在明年迎来自己出道的第20周年，不料哦，他却在这个星期突然抛出震撼弹，宣布自己将卸下长达19年的歌手身份。那其实他在家乡桃园平镇完成演出时，就已经哽咽地表示，这个舞台将会是他的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呢，他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写道，原本没有打算在演出时和大家公布这个消息，但是请原谅任性的我，当我在舞台上唱着歌，看着台下的每一个人，突然觉得对我来说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可以亲自说出口，是对你们长久以来支持的一种尊重，于是当下就忍不住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他就表示，22年的自己因为梦想踏上了一段改变人生的旅程，而到现在已经快要20个年头了，时间真的是一眼瞬间。而在这几十年的光阴当中，他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他也表示自己有许多想要感谢的人，除了多年来都支持他的歌迷之外，他也谢谢自己的经纪人伯乐以及最好的朋友和家人等等等等。那他觉得不告而别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所以才决定要发文向大家道别以及致谢，也感伤地表示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而他也透露呢，这2-3年来其实他已经从歌手慢慢地转移到不同的目标上了，也希望自己呢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去闯闯看，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新的旅程积累更多的故事再来说给大家听。而潘玉文的经纪人也表示，对于未来的具体规划，潘玉文本人比较低调，不希望占用太多公众资源，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点点的私人空间去开启新的生活。而如果未来他有新的感悟，又或是有新的作品，有合适的时机，也许大家还是可以通过其他形式与他见面，去了解他的历程，又或是作品。而对于这次他宣布退出娱乐圈，有些人就怀疑是不是因为情伤呢？因为啊，在上个月底，他的前女友俊倩就推出新歌《我不要你的爱》，同时也宣布自己其实已经和潘玉文分手了。那这次潘玉文因为情伤而隐退的消息一传出，俊倩就马上在自己的现实动态上辟谣，并且表示他们在1年前就已经和平分手了，所以对方要做出任何的决定和选择其实都和情伤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表示两人已经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阶段，现在的我们都各自安好，未来也依然会抱着祝福彼此的心态，朝着各自想要追求的人生以及旅程前进，谢谢大家的理解和关心。我想呢，每次这种消息传出之后，大家就有很多脑补的消息，又或者是觉得，诶，这件事情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那么接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呢？但既然本尊都这么说了，我想我们还是要停下无谓的揣测，还是先听歌吧。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Zen 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好好听
1: 哎！飞花梦，我将会出现。
2: 大牌朋友圈。
3: 你还记得王祖贤吗？在那个美女如云的港圈就是非常盛行的年代啊，王祖贤就凭借聂小倩这个角色红遍大江南北，而59岁的王祖贤已经吸引20多年了。这几年他就开通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偶尔呢也会和粉丝进行一些互动。那他最近呢就上传了一段影片，先是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后来也谈到自己小时候进演艺圈的原因，就表示其实自己不太喜欢演艺圈，但是小学时就被妈妈带着到处试镜，让他从小就认为自己啊进入演艺圈是因为要买妈妈的愿望。他就提到自己为什么会在演艺事业的高峰期退休，因为那个时候他觉得人间好像已经没有道路可以走了，在高峰的期间再走下去是什么，也就是这样了。而他也开始反思，反思之后就觉得有些事情不太需要去执着，要慢慢的学会怎么样舒缓的看待一些事情。他就表示每个小孩都是一个个体，但是父母却大多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这样子的压力也让小孩喘不过气来，让他觉得自己的压力特别重。那他曾经也有一些不太理解的地方，因为在他小学2年级开始，自己的妈妈就带着他四处去参与试镜。他就回忆当时妈妈宁可啊省下家里的生活开销，而把一个星期的买菜钱都花完了，都要给自己报名试镜。但是小时候的他个性比较的安静，面对镜头时呢也总是僵在原地，在试镜时完全不敢有任何的动作。那个时候妈妈就会在旁边不停地对他使眼色，告诉他动啊动啊动起来啊，但他却依旧表现失常，最后却错失了这个机会。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次试镜失败回家的路上，妈妈就会忍不住的埋怨他，一边敲他的头一边念着一个星期的买菜钱都没了，让年幼的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总是特别的辛苦。他就坦言在童年时期的他几乎都是在反复的试镜还有压力当中度过，因此和妈妈之间也有不少的摩擦以及分歧。不过既然母亲替他选择了这条路，他也只能一路走下去。直到后来自己淡出演艺圈定居加拿大之后，他才终于有时间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人生。他开始回想从小到大的经历，也开始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以及站上人生的高峰之后接下来应该要去追寻什么。他也表示这些年的沉淀已经让他慢慢的学会放下执着，也对人生多了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成功人士时，又或者是看到一些艺人，不免会对他们投以一些羡慕啊，又会是觉得能活成这样好像还挺不错的。但是在听到他们分享自己背后的经历，又或是自己的人生故事时，也会觉得其实要走到他们这一步，要付出的，要经历的，要牺牲的，也许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不晓得有没有哪一位艺人也是你心中的白月光，而你对他的故事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感慨的，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和我们分享0111701-8289。下个小时和你一起来听郑秀文的歌以及聊郑秀文的故事。

0: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嘿嘿，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4: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4: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2: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国家元首抗力，希望国家持续提升教育工作者的福祉。教育部宣布12项新倡议，强化教师职务和专业发展。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45天。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祝贺全国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并感谢他们为了教育国家下一代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陛下指出，教师是塑造具备知识、高尚品德及竞争力一代的重要支柱，也保障国家的未来发展。配合今天的教师节，元首抗力希望教育工作者的福祉持续获得强化和提升，也确保教师行业继续受到尊重，并培育出优秀的马来西亚世代。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在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时，教师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塑造有品德、胸怀宽广以及秉持人文价值观的下一代方面。首相说，教师的职责不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提升人格尊严，并激发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志向。首相也对所有教育工作者表达感谢，赞扬教师的奉献、牺牲与努力是国家与民族建设的重要支柱。他也祝愿所有教育工作者继续获得力量、毅力与坚定意志，培育下一代，为建设更加进步、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马来西亚而努力。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表示，政府将持续致力提升教师的专业地位，并确保教育工作者在培育昌明世代的使命上获得应有的支持。他在教师节献词中指出，教师的角色如今已经不断演变，远远超越课堂上传授知识的传统职责。副首相也提到，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卓越教师，国家脉搏，意义深远。因为教师不仅是课堂上的知识传授者，更是塑造国家未来、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教育者。教育部配合今年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宣布了12项新倡议，以强化及提升教师的职务与专业发展。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 表示，为了支持教师在数码素养方面的专业发展，教育部将继续为全国教师免费提供由谷歌认证的教育者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认证付费课程。其中，教育部也特别提供联邦培训奖学金给那些愿意在特殊挑战学校服务的教师，包括医院学校、水上学校以及偏远地区学校。他们将有机会获得攻读硕士及博士课程，同时这也将确保政府推动的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特别是在提升国内教育可及性方面持续做出贡献。从2021年开始一直到今年4月，位于槟城国家公园的 Karachut 海龟保育与资讯中心成功将15822只小海龟放回大海，显示当地持续推动的保育工作取得成果。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说，在同一个时期，当局共记录到273次海龟登陆产卵，并成功收集到超过24000枚海龟蛋。首长表示，这项成果证明，即使面对污染以及沿海发展等挑战，槟城依然能够持续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曹官友指出，海龟是大自然的珍贵资产，对槟城而言，无论在生态、旅游或教育层面都具有极高价值，并有助强化州内生态旅游发展议程。 法庭消息，吉伦丹州一对年轻夫妇从今天起被严控以协助调查四月在万杰县一处园丘发生的残疾男子遭谋杀的案件。26岁的男性嫌犯被严扣7天，他的27岁妻子则被严扣5天。推事 Fakhru Razi Abdulhamid 今天发出有关严扣令，已在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下调查这起案件。只有20岁的死者 Zakir Fikri Muhammad Zainal 是在4月15号被人发现倒在血泊中。当时他的头部严重受伤，最终在送院后不治身亡。
0: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45天。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过去2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富有成效，双方政府代表将在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会谈，军方代表则在5月底会晤。尽管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实际上冲突并没有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自所谓停火以来，黎巴嫩已经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黎巴嫩对延长停火表示欢迎，以色列则是在同一天攻袭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造成最少37人受伤。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援引黎方代表团发表的声明指出，延长停火协议和启动由美国斡旋的安全对话机制，为黎巴嫩人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稳定空间，并为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开辟了政治道路。黎巴嫩也会继续积极参与谈判，同时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公民安全。另外，根据联合国官网消息，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尽管宣称停火，黎巴嫩平民依然因为以色列空袭而遭受日益严重的伤亡。黎巴嫩卫生部的统计也显示，自3月2号以来，冲突在黎巴嫩造成至少2896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记者，中国已经同意采购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有可能增加到多达750架。他补充，这些飞机将配备奇异航太的引擎，不过特朗普并没有透露飞机种类和交付的时间表等协议细节。波音则表示，这项交易包括了200架飞机的初步承诺，而且预期在其所谓的首批订单后，还会有更多这类承诺。这家飞机制造商向来以承诺这个字眼来指称还没有最终敲定的初步协议，而且不会列入公司正式的待交货订单内。不过，如果这笔交易最终完成，这将是波音近10年来的第一笔中国大订单。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在6月11号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之际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法新社报道，有大约3000名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成员星期五在墨西哥城游行，但是他们在途中遭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官方领导层虽然已经同意加薪9%，但是工会内部仍存在分歧。在过去，教师的罢工行动曾经导致墨西哥城大部分地区瘫痪几天，包括封锁通往国际机场在内的主要道路。墨西哥预计将有约500万名游客前往观看与美国和加拿大联合举办的世界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抗力，希望国家持续提升教育工作者的福祉。 教育部宣布12项新倡议，强化教师职务和专业发展。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45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的宝藏男女孩要和你一起来听的是 Sammy 郑秀文的歌。在90年代的香港乐坛，郑秀文就像一道锋利的光，她可以穿着非常前卫、非常夸张的服装站在舞台上，也可以在台上安静地唱情歌。出生于1972年8月19号的郑秀文，家里加上她一共有5个孩子。而在15岁半那年，她就参与了第7届新秀歌唱大赛，用一首《干一杯》拿下了季军的位置，被唱片公司签下。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许多歌手都是通过这一档选秀节目出道的。梅艳芳正是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得主，而在郑秀文那一届的比赛当中，冠军是谭耀文。比完赛的郑秀文并没有立刻发片，而是回到学校上课。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Sammy， 他的英文名字叫 Tweeny。 每天放学之后，他都会到电台去录制广播剧《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而那个时候的他饰演的是女主角明珠。中学毕业之后，郑秀文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音乐生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郑秀文正式以 Sammy 这个身份站在大家面前，并且推出了自己的同名专辑 Sammy。一开始的郑秀文可能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又或是印象里不太一样，她有点像是典型的少女偶像，清秀甜美，还带着一些邻家女孩的气质。因为是乐坛新人，当时公司并没有投入太多的预算为她进行宣传，但是这张专辑以新人而言销量还算不错，也让她拿下最有前途新人奖。后来他推出自己的第二张专辑《Holiday》，同时也往影视圈发展，这让更多人开始认识他，而他的歌也冲出香港，传到台湾，也来到了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后来他的舞台越来越大胆，服装越来越前卫，肢体语言也越来越有个人风格。尤其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他开始建立一种属于 Sammy 的风格，很瘦，很冷，很时尚，还带有一些距离感，但是在情歌里你又觉得他特别的投入，特别的真诚，那种矛盾感后来也成为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你是 Sammy 的粉丝吗？你为什么喜欢他？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和我们分享，0111701-8289。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听过的歌曲是郑秀文所演绎的《值得》。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和你一起来聊一聊 Sammy 郑秀文的故事。刚刚有收到好几位朋友的讯息啊，那志明就说是通过电影认识郑秀文的，那就是他拍了一张照片过来，有的是百分百感觉，还有百分百安 feel。那当然，另外那他也说，如果是通过歌曲的话，就是不拖不欠这首歌。而沙发的言才则说，虽然自己不是 Sammy 的粉丝，但是非常喜欢他的歌，最爱的是他和另外天后，也就是叶倩文所合唱的歌曲《谈情说爱》。那 Kingsley 呢，就说他觉得郑秀文的这一首《最后一次》非常好听啊。那另外一位朋友是巴巴先生，他说所知道的 Sammy 不仅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百变天后，也是一位充满人生智慧的智者。而顺龙则说他是通过《眉飞色舞》这首歌认识郑秀文，也说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起起落落。而究竟是什么起起落落呢？接下来要继续和你分享。刚刚我们有提到 Sammy 在出道初期呢，原本啊走的是比较甜美的路线，但是后来呢，他的风格也越来越大胆，而进入了90年代的中后期，他也迎来了自己的事业最耀眼的阶段。那个时候他的音乐越来越成熟，无论是舍不得你、默契、感情线上、终身美丽，又或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这些歌曲一首接着一首，都让他成为香港乐坛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而除了歌唱事业之外，他在影视行业也有着非常非常傲人的成绩。他可以搞笑，可以悲伤，可以强势，也可以在电影里表现得非常的孤独。那几年他几乎横跨乐坛、影坛两边，同时具有票房的号召力以及音乐的影响力。从1992年主演的《飞虎精英之人间有情》，到1996年和到2024年期间所主演的15部电影，郑秀文一共在香港市场创下超过3亿5000万元港元的啊这个票房记录。而且这些电影几乎都会是那一年上映的电影当中票房排名前十位的电影。而她也是大家口中的百变天后，专辑封面和演唱会的造型是鲜明的，是大胆的，有一些装扮甚至啊会引起一股模仿的风潮。但是在无数成就的背后，其实是不为人知的努力。很多人提起郑秀文会想到瘦，而在那个瘦才是美的年代，郑秀文为了维持状态，长期高压工作，也不断控制体重。他曾经在一篇专栏里描述自己的瘦身过程，他说自己从发育中止就开始一直奋战至今，过程大概比裸身赤脚行走沙漠沼泽更加惨烈，每瘦一公斤都有血有浓有血有浓，有眼泪有鼻涕。他经历过非常病态的减肥时期，而那些年他几乎没有吃饱过，为的就是要维持自己现在的这种身形。而在他的事业巅峰期，他却选择淡出娱乐圈，因为长期的压抑、自我要求过高，加上公众的目光的巨大压力，都让他的身心走到了非常疲惫的位置。那个时候他正在拍摄电影《长恨歌》，而在拍摄途中他因为抑郁症爆发，最后决定在拍摄之后休养两年。而这段时间他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不过依然透过报章的专栏和公众沟通，并且在信仰里慢慢地走出抑郁症的阴霾。也是在那个阶段，很多人开始重新认识郑秀文，他不再是那个站在舞台中央、站在聚光灯下的 Sammy， 而是一个也会怀疑自己的普通人。在复出后参加的访谈节目里，郑秀文在回忆时就坦言，其实他所谓的黑暗时期并不只是患上忧郁症的那三年，而是在自己的事业飞黄腾达，就是飞腾的时期，那种急切上位的时期，他变成一个很自私、很自我的人，每天睁开眼睛只会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成功，我应该要怎么样上位。而庆幸的是他走过了那段时期。2007年他正式复出，在其中一场演唱会上他说，
他觉得无论一个女生最后有没有嫁到一个有钱人，又或者是减肥成功都好，其实都不重要。而作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自身价值，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以及好好的去认识自己。

听过的歌曲是独一无二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 Sammy 郑秀文的故事。身在娱乐圈啊，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大家放大来讨论，特别是感情上的事。而郑秀文和许志安在90年代公开恋情，经历分分合合，始终是香港娱乐圈最受关注的情侣之一，还被誉为是香港最后一个童话。而2013年，当郑秀文和许志安宣布结婚时，很多人以为这段漫长的爱情长跑终于迎来了幸福的结局。可是2019年的安心事件却让这段爱情迎来了巨大的考验。大家都很心疼郑秀文，也很好奇他会怎么做。那段时间几乎全香港都在讨论这件事。直到后来，郑秀文在社交媒体发表长文，表示人谁无过，也表示这是他们两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刻。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歇斯底里，也没有公开指责，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伤害，面对关系，也面对自己。有些人表示理解，但有些人表示不理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他会选择忍耐，会选择和对方共同进退。但是2024年，许志安以嘉宾的身份登上 Sammy 的演唱会舞台时，大家依然非常非常的感动。而这段婚姻好像也已经走出了阴霾。在经历低潮、情绪问题、婚姻风波之后，郑秀文依旧非常积极地面对生活以及工作。曾经在很多很多次入围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但却是一直陪跑的郑秀文，也在2023年的第41届金像奖颁奖典礼，凭借《流水落花》拿下了影后这个宝座。在领奖台上，她说：“这么多年来，她想的最多的不是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个奖，而是我究竟怎么样才能进步，怎么样才能在演技上提升，怎么样才能蜕变。”她也表示，最佳女主角这个奖对自己而言一直都那么的遥不可及，但是又感觉自己和她好像只有一步之遥。而她由喜剧演员到正剧女主角这件事其实并不容易，从当初的不被认同到今日的蜕变，追梦这条路是不容易的，但是梦想是永远留给不放弃的人，也希望所有依旧在等待的人不会轻言放弃。在经历过这些种种的压力之后，很多人曾经以为郑秀文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更新速度非常非常快，每一天都有无数新人冒出来的娱乐圈里，但是郑秀文没有，而且在他重新出现的时候，他好像活得更加自在了。现在已经迈入五字头的 Sammy 也毫不忌讳的去谈及年龄，而是会用感恩的心去拥抱年龄。他说自己在年轻时不会明白年龄的意义是什么，但现在他懂了。他觉得年龄教会他的是经历，是成长，是老去，也是一个必然的定律。但是慢慢的老去是你我都会经历过的事情，因此没有必要害怕，而且年龄也不会妨碍我们在任何阶段当中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Sammy 说，你不需要在50岁的时候硬要活成18岁又或是22岁，但是你可以在每个岁数里好好的活出自己。如果有人用你的年龄去嘲讽你，去贬低你，那也没有关系，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清生命的本质。我经常在想，人类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是他曾经多么多么的厉害又或是多么的耀眼，而是他曾经在深渊里面，他曾经坠入低谷当中，但是却可以一步一步的站起来，一步一步的走回来。而郑秀文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他没有一直都是完美的，也没有一直都站在非常耀眼的高峰上，但是他这个充满着裂痕的人生却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动人。这也许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郑秀文的原因。不晓得你又是怎么想的呢？在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两首歌曲，有的是如何忍眼泪以及不拖不欠。下个小时我们在青春加载中一起听妖妖来和我们分享他开咖啡研究所的心得。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尔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在主持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开幕仪式致辞时提到，独中统考生进入政府大学需要满足严格条件，和其他非国民教育体系的毕业生一样。如今华文独中已经朝向国家融合方向积极转变，并指尽管承认统考课题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但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超过 80% 的统考生选择报考了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自5月15号开始，全国中小微型企业可以申请由国家银行设立的总额50亿 Ringgit 的中小企业稳定援助计划融资，商家可以贷款高达75万 Ringgit， 最高年利率为 3.75%。 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有关基金将通过18家参与的金融机构发放，包括人民银行以及企合部旗下的中小企业银行。皇家警察部队将采取适当行动，核实有关在逃商人刘特佐去年年底曾经在马来西亚出现的相关指控。全国警察总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 Ismail 指出，目前警方还没有确认有关说法的真实性，并补充调查仍在持续进行中。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达伊沙组织的全球第二号人物民努基已经在美国和尼日利亚部队的一项行动中被歼灭。特朗普指出，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完美地执行了一项精心规划而且非常复杂的任务，同时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这项行动中所给予的合作。联合国三个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最新粮食安全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的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也提到，严重急性营养不良问题在苏丹普遍存在，预计今年会有超过82万名5岁以下儿童受到影响，较去年增加7%。中国驻基督城大使馆证实，两名香港人在纽西兰南岛的车祸中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到底啥情况了？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竞争与包容。我们并不是来自富裕的家庭，小时候我常常疑惑，为什么我没有像同学那样的机会，他们可以去学钢琴、绘画、吉他、游泳、空手道、补习班等等，而我只能在家帮忙。但今天我感恩，因为我们才明白家人教会我的柔技能 soft skill 和世界观 world view 是许多课程无法提供的。从小学起，我们就参与爸爸的家具生意，搬、装、洗、整理家具、送货、接待顾客，这些过程锻炼了我们许多能力，比如忍耐痛苦、高效工作、解决问题、沟通、计算盈亏、开货车，甚至在没有 GPS 时代，靠地图和方向感找到偏远乡村地址。我们学会了竞争，也学会了包容。妈妈从小教导我们要懂得包容。我们六个兄弟姐妹经常为零食、电视节目、坐车位置争吵，有时一块零食、一厘米的空间都会引发战争。但妈妈用一个亲戚的真实故事警醒我们，那位亲戚因与兄弟姐妹争夺家产，家庭最终破碎，丈夫轻生，孩子进了孤儿院。妈妈常说，人比人气死人，若因为争抢而毁掉关系，再多财富也无用。我们不应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若我们抢了它，上天终将以他的方式归还应得之人。相反，若我们愿意忍让，甚至会获得更好的回报。伊斯兰的教导更加坚定了这份信念。竞争本身不是坏事，若为行善而竞争，古兰经中甚至鼓励 fastabiqul khairat， 竞相行善。在黄牛章第18节中提到，你们应当争先行善，所以即使别人不做，我也要先做。我们要成为善的起点，别人想赢没关系，让他赢吧，吃点亏也无妨。若那本是我们应得的，上天会在对的时间以对的方式还给我们。若现在没有看到结果，或许未来会看到。我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辰未到，一切皆有安排。因此不要嫉妒别人，不要因自己的不足而沮丧。上天是公正的，一切安排皆有其时机。我小时候确实很羡慕朋友能上各种课程，而我只能在店里打工，但我后来才明白，那是一种教育，一种上天特别为我设计的成长路径。如果不是那样的生活环境，不是父母的努力和教导，不是上天的安排，那不会有今天的我。 Alhamdulillah， 一切赞颂归于真主。我很感恩自己认识了伊斯兰教，感恩那一段段从小到大的历练，哪怕在那时我还未认识我的造物主。如今我知道没有什么比他的安排更完美，一切赞颂与恩典皆归于真主。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青春加载中》呢，不晓得会不会为大家制造年龄焦虑，因为我们今天迎来的就是一位非常年轻，但是呢就已经开了自己的咖啡馆的咖啡馆创办人。我们有的是瑶瑶，瑶瑶你好。
1: Hello， 我是瑶瑶。我是在槟城有开一家咖啡馆。
0: 是，瑶瑶现在看起来有点小紧张，可能是因为我刚才提到了不知道会为大家制造年龄焦虑吗？因为今天我为瑶瑶设的主题是00后开了自己的咖啡研究所。就是00这个年纪听起来其实还挺年轻的，很多人都会说他还是一个刚刚开始在发展在探索社会的时代，但其实瑶瑶很早之前就已经开了一家自己的咖啡馆，对吧？
1: 其实是在我大学毕业的一年左右，我就已经开了一家
0: 咖啡馆，对吧？你那个时候，你大学是读与咖啡相关的科系吗？
1: 不是，我是化学工程。
0: 那化学工程为什么会在大学四末的时候开一家咖啡馆呢？
1: OK， 因为其实我原本是在那个中国读我的 degree， 就是我的
0: 本科
1: 、对，我的本科。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接触到咖啡研究社，在中国的大学里面。然后那时候这一个咖啡研究社就有提供一些环境跟平台让我们去学习嘛，就让一些大学生可以有一个环境去学习。然后那时候我读着，然后我也毕业了，就顺利毕业了。After 毕业，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要继续留在这个 chemical engineering 这个领域，我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感觉，因为那时候我有做一点小小的面试在中国，就 if 如果我们要在中国继续留着的话，我们是要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要看他们的眼色。对，
0: 毕竟还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在那里工作嘛。
1: 不是，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怎么说呢，就中国人也好，就是他们是上下级划分的很清楚。然后你懂得00后嘛，就是不喜欢被人家约束，不喜欢被别人绑着，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回来马来西亚，就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回来继续打工可是就打着打着我就觉得其实有一间咖啡馆也不错，所以就开了。
0: 所以是在大学里咖啡研究社的经验让你有了想要开咖啡馆的这个想法。
1: 这是
0: 其中一个原因。
1: 对，其中一个原因。然后因为我在疫情期间我其实是在马来西亚的。然后在马来西亚的这个3年半的时间里，其实我也在马来西亚的一家咖啡馆里面工作从业，然后也就是做一些管理的职位嘛，就 management。所以我也觉得也帮助很多人设立咖啡馆，就 set up cafe， 也开了有将近10多间了，就已经那个经验已经累积了嘛。然后我就想说既然回来了，那可以尝试开一间来玩玩。
0: 开一间来玩玩，创业这件事情听起来不是需要深思熟虑的吗？所以你那个时候开这家咖啡馆时没有什么样的雄心壮志吗？
1: 其实没有如果你要说雄心壮志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因为站在我的立场，我是觉得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我们就去做，这是我自己的 opinion 啦。我觉得因为如果我一直去思考能不能做成，或者我一定要做到最好，那我觉得开不成。
0: 那你第一次开这个咖啡馆的时候有面对什么问题吗？比如资金上的问题啊，又或者是选址啊，又或者是设立之类的。
1: OK，我可以一个一个来和你说。就第一个是资金吗？对吗？资金的话，因为我本身是走着比较 low cost， 就比较低成本创业，就我是找一些比较我拿的租金跟人力都是比较低的，就我的租金我喜欢走 GDO 的方式就是跟可能我会去找一个场地，然后跟那个场地的原有的 owner 去跟他谈，你这里有一个空地，你要不要出租 啊出租给我，然后你原本是没有做什么东西的嘛，这样我帮啊帮你打造这个地方，可能我的营业额我给你多少 percent，
0: 嗯、啊，用这样子的方式，
1: 对，就至少我少了那个固定租金，而不是说哦每个月都要给2000、3000，这样就你会给自己压力，
0: 嗯哼
1: 啊这样。
0: 那除了这些之外，这设立上会面对什么样其他的问题吗？
1: 设立是
0: 就是可能你已经谈好了租贷的地方，但是你可能还要进行一些宣传啊，又或者是要想要怎么样去吸引客流啊等等，这些是一个问题吗？
1: 哦，是一个问题，但是 OK。那时候我本身因为我也是在一些社团啊、经营比较多活动，
0: 嗯
1: 啊、就那些社团他们都会来我的 cafe 里面办活动、
0: 哦、
1: 啊办，可能他们有年会呀、周会呀、季会呀，这些他们都能来办，然后本身也有教咖啡嘛，所以他们也会，就这是一个 workshop工作坊
0: 这样子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那你在进行这些应该说你在进行这些创业啊，又或者是在进行第一次的这种管理的时候，你其实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难的事吗？还是你其实觉得只要有方法又或者是有想法，它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辛苦？
1: 对，站在我的立场，我是觉得创业它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我觉得创业它就是只要你有那个想要，那你能够付诸行动，我觉得它不管结果怎样，至少那个过程你已经先享受到了。
0: 嗯，那第一家咖啡馆其实还是以真的就是去喝咖啡，又或者是就是咖啡种类比较多的那种为概念吗？
1: 其实我第一间咖啡馆就已经是一个研究所。对，就是我会让喜欢咖啡的人或者是想要学习咖啡的人，他们可以来这里交流，就大家互相交流，不一定要喝我的咖啡，他们可以自己带咖啡豆来，我们一起互相的学习彼此的创意，因为咖啡的冲泡方式有很多种嘛，不一定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一种。
0: 嗯，
1: 对，我们可以用不同，我们可以有思想上的撞击。
0: 是，那为什么会想要也让大家到这一家咖啡厅来进行这样子的研究呢？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哦，我就是做生意啊，就是我就只想要请大家来我这里喝我做的咖啡。但你想要的是让大家都来这里，可能一起去研究咖啡，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1: 哦，因为其实这一个是我把中国的那个，我在中国的那个学校，我的大学里面的那个社团的理念，我把它带来马来西亚，因为在社团里面我们是觉得因为我们的第一志向并不是赚钱，并不是盈利，而是希望有相同的爱好的人，他们可以互相学习咖啡，所以我开这一个咖啡研究所，我也只是想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咖啡，而不是我只想赚钱。
0: 所以就不是以盈利为导向的那一种。谢谢瑶瑶的分享，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我们青春。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5: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4: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6: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7: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8: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咖啡馆的创办人瑶瑶。瑶瑶你好。
1: Hello， 我是瑶瑶。
0: 那上一段呢，我们就有提到你开了一家咖啡馆嘛，那现在其实你也开了第二家对吧？应该说你关了第一家，然后又开了第二家，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决定吗？
1: 就 OK， 为什么我会，你是想我问我怎为什么会关？
0: 首先为什么会关掉第一家，
1: okay，
0: 然后为什么又会想要再开第二家？
1: 好，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开第一家咖啡馆的时候，在经营了一年之后，因为我刚刚有说到嘛，我是属于低成本的
0: 创业，
1: 创业嘛，那低成本的其实它也有一个风险呢，就是我的那个合约我只签一年，所以一年到期了，那个商场他们觉得诶，他们想要起租金或者什么，那我就会觉得那个人流量没有在嘛，那我就会把我的场所迁移去第二家店。
0: 那第二家店这个时候呢，你是更加以咖啡研究所著称了对吧？因为至少在看到你的整个名字也好啊之类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研究所的一种概念了。
1: 其实名字是同一个名字，
0: 同样的名字
1: 我们没有改过名字，只是因为就是把那个名字沿用至今，就只是换了地址。
0: 是，那这次所以其实只是换了地址而已之外，那个经营理念还是一样的吗？
1: 对，经营理念还是一样的，只是这一次我把更多的那个中国元素融入了。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我本身是在中国留学嘛，那我就想要让更多本地的文化可以跟一些中华文化有所怎么说呢，有所撞击，
0: 就是有一些融合和碰撞，看看你有什么样的火花。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一次你开第二家店时在选址上你选了那个地方有经历什么样的困难或挑战吗？
1: 其实是有的，因为一开始我们是选在一个比较偏僻的
0: 地方，
1: 对，郊区，然后后来我们就选择在最繁
0: 忙比较旺盛的地方。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开始做出这样的选择后来又选择这里呢？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让那些有想法有想要的人过来嘛，所以我并不是打算让
0: 就是一开始要做成那种武林高手才会去的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可是后来我们经营了一年，我们就发现到是有这样的人，可是那我想要达到宣传咖啡文化的理念又好像少了一点点，因为看到的人不多，对吗？那你的那个初衷又少又没有达成嘛，那不如我们就直接选在一个最繁华的街道。
0: 你刚刚说你想要宣传咖啡文化嘛，所谓的咖啡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
1: 哇，这个好深。好，其实咖啡文化就是比如说对很多人来说，咖啡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可能有些人觉得今天我想要喝一杯咖啡就必须得是带着50令吉进去0令吉出来。其实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只要你今天你走进一家咖啡店，你告诉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或者在经营的人，你告诉他我想要喝到什么样的风味或者是什么样的咖啡，那你就可以获得一杯你想要的那个咖啡。
0: 所以你觉得品尝咖啡又或者是鉴赏咖啡这件事是有门槛的吗？
1: 我觉得它不应该有门槛。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你曾经见过很多有门槛的品尝咖啡的场所吗？
1: 对，基本都是。
0: 那个时候你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生出了这种要让它没有门槛的想法。
1: 对，我就会想要让更多人可以更轻松的接触到咖啡。
0: 那你觉得这个想法或是这个理念有达成吗？
1: 目前来说有的。
0: 那你是有很多就是普通的人可能对咖啡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呢依旧是到你的咖啡馆去了解咖啡。
1: 对，他们可以来我们咖啡馆可以鉴赏咖啡豆，因为我们会摆所有的咖啡豆出来，就让他们可能第一次或者是刚接触咖啡不久 那他们可以很快的找到他们自己想喝的咖啡种类。
0: 所以你会为他们介绍吗？就请他们闻一闻这个咖啡豆。哦，嗯，那你现在可以假装我就是到了你的店的这个顾客，你会怎么样给我介绍这些咖啡豆的种类？
1: 那我会比较简单，因为我们有几种豆子，我们是摆在台上的。
0: 嗯，
1: 那我就会，如果你是比较好奇心旺盛的，那我就会让你自己去闻，然后我就会问你，你比较喜欢哪一只豆子？
0: 那如果我闻不出来分别呢？
1: 基本都还可以闻得到，因为。啊，我们说最基本的那个分别就是浅烘赌深烘嘛，
0: 嗯，
1: 就浅烘的咖啡豆肯定是偏酸比较多啊，花香果香的，然后深烘的话肯定是比较偏焦香型，比较啊，我们讲啊，巧克力或者是坚果风味的，就这些是比较基本的风味鉴别，这些是你啊大部分人可以尝啊闻得出来的。
0: 那你之所以这么努力的在推广咖啡文化，除了是要破除门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你觉得咖啡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1: OK， 我觉得咖啡它让我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生活吧。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平时也挺无聊的，那我就会想要去找一个咖啡馆坐下来休息，它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慢下来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的其他行业的节奏比较快，
0: 就是其实你觉得在繁忙的生活里咖啡是可以让你慢下来的。
1: 对，就让我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啊，站在我的立场是这样。
0: 所以你喜欢的其实是喝咖啡的过程，制作咖啡的过程，还是去品鉴咖啡的过程呢？
1: 我觉得是相互依偎的，就这三样都缺一不可，包括环境，就包括那个咖啡馆的环境，都是你咖啡它要好喝，它必须得是你从选豆子。必须得是你自己喜欢的，然后你喜欢的冲泡方式，比如说举个例子 ，latte 跟 long black， 你都可以喝到不一样的感觉，对吗？那有些人就是喜欢 latte， 有些人就是喜欢 long black。
0: 你会有这种鄙视链吗？因为我们听说啊，曾经听说过，喝美式的人会觉得喝拿铁的人不怎么样，又或者是喝手冲的人会觉得，哎呀，你们这些喝美式的人就不懂咖啡的风味，会有这种鄙视链吗？
1: 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门槛，其实我是觉得不应该有，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喜好，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对或一定的错，也没有所谓的你比较高级，他比较低级的这个划分。我觉得在咖啡界门槛太高了，所以我就是想让你今天你进来我这家咖啡馆，你可以品尝到。如果你想要喝手冲，那你可以选择手冲。你喜欢喝 latte， 我不会因为你喜欢喝 latte 而我觉得哦，你不会喝咖啡，对吗？会喝咖啡的人也可以喝 latte。
0: 是，就是不要让大家因为喜好某一种类的咖啡而觉得好像有点难以启齿。
1: 对，
0: 明明喜好这件事情应该是很个人的，但是却因为所谓的鄙视链，让自己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喜欢，听起来好像有些小小的可惜。谢谢耀瑶分享，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杨丞琳所演绎的《房间里的大象》。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五月十九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五月二十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五月二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来。
1: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回来，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咖啡馆的创办人瑶瑶。瑶瑶你好。
2: Hello， 我是瑶瑶。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就已经有听到了瑶瑶分享了很多关于她创业的故事嘛。那据我所知呢，其实瑶瑶在请人的标准上应该也不是标准啊，在聘请员工时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就是你也会请一些对未来比较迷茫的年轻人到你的店里工作是吧？
2: 啊，是 OK， 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一开始会想要开那间店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那时候在2023年还是2024年左右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回来马来西亚了嘛，然后就有很多我的周围的朋友也刚好大学毕业，因为都跟我差不多年纪嘛，
1: 嗯，
2: 那他们也大学毕业了，那时候他们就问我，哎，瑶瑶，我可以做什么？然后就叫我是开店啦，你要跟我做吗？然后他们就因为很多好像读完他们的 accountant 啊 ，lawyer 啊，他们或者是甚至是老师啊，他们都不会想要再回去他们原本读的那个行业，那他们就想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那我就说，以其你害怕回家被家里人 judge， 那不如你就来呗，那我就开了一间店给他们这样。
1: 嗯
2: 呀，
1: 当然你一开始开店就是要让这些人找到方向的吗？还是其实只是恰好也有了这样子的机缘巧合？
2: 对，就恰好。
1: 嗯啊，那你自己在观察，就是就你的观察，现在的年轻人陷入迷茫的阶段是很正常的吗？
2: 嗯，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站在我的立场，我觉得年轻人的迷茫，不应该被责怪，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资讯太过的发达了，就我们 get knowledge 的那个方法跟路径太容易，就导致他很难知道他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总会有人走在他们前面。
1: 那你自己呢，有经过这样子的迷茫期吗？
2: 我自己吗？OK， 好。因为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迷茫是肯定有过的。因为只要当我们一旦无聊的时候，就会开始迷茫了。就当你的，因为我们的目标应该大部分人都是阶段性的吧，就可能你在读小学的时候，我想要读一个好的中学，这是你的目标，那我读完中学，我想要考一个好的成绩，读一个好的大学，这是你的目标，那当你都做到的时候，你应该会迷茫吧。对，就是这样。
1: 所以那一段迷茫期你又是怎么样去让自己找到方向的呢？你就是多方尝试吗？
2: 就我自己，我会，因为我是一个比较ADHD 是怎么多动症啊，没有啦，其实我就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然后我就会一直去找一些事情来做，来让自己痛苦起来。
1: 痛苦起来，但是这样子的痛苦是有意义的吗？
2: 就只要你是OK，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避免无聊，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定义一个目标？那当你发现到你的目标特别容易完成的时候，你又很容易无聊，对嘛，你就很容易迷茫嘛。那既然这样，你不如定一个比较高一点的目标啊。
1: 那你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后来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开了自己的咖啡馆，那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想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OK， 站在我的立场，我是觉得我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我有一个选择题，我都会问我自己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得好的结果和做不好的结果。那如果做不好的结果，我是否能够接受？如果我能接受，那为何不要尝试？
1: 那对于现在你的状态，无论是咖啡馆的状态也好，又或是对你自己的人生状态而言，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表示，马来西亚在宗教事务和朝圣管理方面继续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他指出，尽管伊斯兰教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各种挑战和歧视，但我国在伊

兰教事务管理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成为许多国家的典范，包括伊斯兰教实践、宗教事务管理等方面。农业与粮食保障部宣布，从6月1号开始加强对来自泰国水产品的进口管制，包括对金目鲈鱼实施强制要求提供分析证书，同时暂时限制五种虾类进口，分别是黑虎虾、莫吉明对虾、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和长吻对虾。农粮部发文告指出，这是为了加强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确保进入本地市场的金目鲈鱼和虾类符合既定的安全与品质标准。配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所有由博物馆局管辖的19间博物馆将在5月18号对我国公民免费开放。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odagang 指出，希望这项举动能够鼓励更多民众参观博物馆，尤其是年轻一代，让他们更深入了解国家历史与文化遗产。当局也希望民众能够深切体会博物馆作为知识机构推动团结及构建民族认同感的媒介所发挥的作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任命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宣誓就任。公告指出，任命临时主席之举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做法。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鲍威尔的任期在5月15号到期。按照规定，沃什还需要经过美国总统签署任命文书，并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等程序后，才能正式履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西部马拉开波湖畔一座天然气处理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欢迎收听耍乐三四文化街之开播吧见习生。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见习生，我们有的是雪君以及易诺，马上就有掌声来欢迎他们。开播吧见习生，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开播吧见习生，我是今天的见习主持人雪君。
4: 大家好，我是易诺，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 IFM 和大家聊天。
6: 今天我们的主题很特别，因为我们会用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来聊一聊马来西亚的美食文化。
4: 没错，因为雪君是马来西亚人，而我来自中国，所以我们其实对很多食物的感觉都很不一样。
6: 对，而且你最近才刚从槟城回来，对不对？因为我看到你的 Insta 一直在发食物。
4: 对，我第一次去认真探索槟城的美食，真的有一种打开新世界的感觉。
6: 哇，那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4: 我觉得马来西亚人真的很爱吃，而且会为了好吃的专门开很远的车。我在槟城旅行的时候，当地的朋友跟我说，哦，有一家炒粿条很好吃，结果我们居然开了快一个小时去那家店吃。
6: 对呀，这就真的很马来西亚。我们会为了一个好吃的nasi lemak福建面特地跑得很远，尤其是槟城人，他们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在捍卫着自己的美食呢。
4: 还有一个我很惊讶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早餐居然可以吃椰浆饭。
6: 是啊是啊，因为我们从小就这样吃，而且有时候早餐不只是椰浆饭，我们还会吃咖喱面、云吞面、炒米粉，甚至是罗蒂沾奶。
4: 对，我第一次早餐吃三八的时候真的有一点点震惊，因为在中国呢，我们的早餐通常会比较的清淡，大多数是包子啊、豆浆啊、油条啊之类的，很少一大早就吃辣的食物。
6: 所以你第一次吃的时候有被辣到吗？
4: 真的有一点点，但后来慢慢觉得，哎，好像越吃越上瘾，尤其是那个辣椒酱还有小鱼干配上椰浆饭，真的非常香。
6: 欢迎正式加入马来西亚的早餐派。
4: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马来西亚真的有很多不同文化的食物，像马来餐、华人餐还有印度餐，有的时候一条街就可以全部都吃到。
6: 对呀，这也是马来西亚美食文化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多元文化，所以我们的食物也融合了很多不同的味道。也可能是今天早上我们会吃印度煎饼，中午我们吃经济饭，晚上我们还会去妈妈喝 day dairy 呢。
4: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会聊到马来西亚的美食，也会聊一些不同文化之间的饮食差异，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真实体验。
6: 没错，那接下来先让我们听首歌，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聊。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你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见其声。
1: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开播吧见习生，我是一诺，
2: 我是雪君。刚刚聊到了马来西亚的食物，其实有一种食物我觉得它特别能代表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那就是 Laksa。
1: 而且我还发现马来西亚不同地方的 Laksa 味道真的很不一样。我上周去槟城的时候第一次专门尝试了 Assam Laksa。
2: 哇，那你第一口的感觉是怎么样呢？也有很多外国朋友第一次吃到都会有点吓到。
1: 它是好吃的，但是我一开始吃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太习惯。
2: 为什么？是因为它的味道太重了吗？
1: 因为它的味道非常特别，它不是我以前熟悉的那种味道，是一种酸酸辣辣的，而且汤底还有很浓的鱼汤味道。我第一口吃的时候其实愣了一下，我在想，原来 Assam Laksa 是这个味道的吗？
2: 真的，因为槟城的 Assam Laksa 和很多人想象中不太一样，它主要是用鲜鱼和罗望子熬成汤底，所以会比较酸一点，而整体也会比较清爽，也会比较开胃。
1: 对，而且我后来吃起来发现它的味道其实很丰富，里面会放一些洋葱啊、菠萝啊，还有薄荷叶，所以吃起来其实不会很单调，让我越吃越上瘾。
2: 是的，很多人也很喜欢那种酸辣中又带着一点水果香味的味道，这就是 Assam Laksa。 很多人第一次 try 的时候不一定会喜欢它，但之后又会突然间很想念那种味道。那你有没有吃过沙拉越的 Laksa？
1: 我之前吃过一次，我觉得这两种 Laksa 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我本来以为都是 Laksa， 只是地区不同，可能差距不会特别大，结果它的味道其实差的很多。
2: 对的对的，因为沙拉越的 Laksa 它会比较浓郁，因为它通常是用鲜虾高汤加上椰奶一起煮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感觉会比较香浓顺口。
1: 没错，我当时吃的时候还配了一点酸柑，挤进去之后感觉更加清爽，然后它吃起来整体是比较温和，也比较容易让我接受的。
2: 对呀，所以如果要比较的话，我会觉得槟城的 Assam Laksa 它会比较酸辣开胃，它的味道也会比较大胆，而沙拉越的 Laksa 就会比较偏香浓。
1: 如果真的要让我来选的话呢，其实我比较喜欢沙拉越 Laksa。
2: 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比较符合你的口味吗？
1: 是的，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椰奶加上虾汤的味道。对我来说比较熟悉，也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吃过的这种汤面味道通常会没有那么酸，所以我会更喜欢沙拉越 Laksa。
2: 原来是这样，我反而会比较喜欢槟城的 Assam Laksa， 因为我感觉那种酸辣感真的很开胃，尤其是像马来西亚的天气很热，吃的时候真的特别的满足。
1: 你看，这很有趣，同一种食物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做法，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就像我们两个一样。
2: 对呀，没错，所以这也是美食有趣的地方，有时候食物不只是好不好吃，它也会跟着我们的成长背景、饮食习惯有关，而且有的时候一开始不习惯的味道，说不定后来会变得最想念的味道呢。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先听首歌，等下回来继续聊。

0: 在想他。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见习生。
1: 欢迎回来，我是雪君，
2: 我是一诺。
1: 刚刚我们聊到了拉萨，也聊到了不同地方的味道差异。那既然你刚从槟城回来，我们继续聊聊你对槟城美食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槟城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点，就是看起来虽然很普通的街边小店，东西居然都很好吃，而且价格也不贵。
1: 对啊对啊，有时候你会发现那间店的外表看起来虽然是旧旧的很低调，但一吃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味道真的不简单呢。
2: 真的是，而且我还发现有的时候越多人排队的小摊就越值得去试一下。
1: 没错，而且很多本地人其实都是靠着排队的长度来判断那个食物好不好吃。
2: 哦，原来是这样。哦，我还在槟城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所谓的 hawker 文化，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1: 对对对，这就是大家一起坐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不同的摊口点食物。
2: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大家会去同一家餐厅点同一种风格的食物，但是在马来西亚，一个 food court 里面有炒粿条、印度煎饼、有椰浆饭，还有饮料档，这些全部都混在一起。
1: 对对对，而且最厉害的一点是每一个人点的东西都不一样。
2: 真的，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有生活气息，会让我感觉到一种浓浓的烟火气。其实这有一点像中国的夜市啊，它很热闹，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又让我觉得像家一样，就很舒服，很有人情味。
1: 这个形容词我很喜欢，其实烟火气真的很适合形容马来西亚的饮食文化，尤其是槟城那种很多美食的地方，大家晚上也都会一起出来找东西吃。
2: 对，而且感觉大家都很 chill， 不会很赶时间。我发现有的时候是一家人一起出来，有的时候是朋友一起出来，感觉他们吃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是一种放松，一种休息。而且我还注意到马来西亚人真的很喜欢晚上出来吃东西。
1: 对，因为我们有宵夜文化，有时候晚上10点、11点甚至凌晨我们都还在吃呢。
2: 真的，我当时晚上很晚的时候路过，看到很多人还在咖啡店聊天啊，吃东西啊，感觉很舒服很自在。
1: 对啊，不只是咖啡店，其实我们还会在妈妈，我们都会在那边喝一点 Day Diary， 一点 Milo， 边聊天，有时候我们还会聊到半夜呢。
2: 而且说到食物，除了 Laksa， 其实我还很喜欢吃炒粿条。
1: 那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叫 wok hei？
2: 有诶，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那个味道非常特别，有一种焦香的感觉，但它不是烧焦的那种，是很香很有层次的味道。
1: 对啊，因为好吃的炒粿条很多人都会在意它的 wok hei 够不够。
2: 而且我在这里吃了这么多好吃的，发现马来西亚人真的很会用辣椒啊、酱料啊去丰富食物的味道还有层次。有的时候其实同一种食物加一点点辣椒就会完全不一样。
1: 这就是我们饮食的特色之一，有一些人甚至还会自己调酱料，就为了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味道。
2: 所以我觉得槟城让我印象最深的不只是它的食物本身，还有大家享受食物的方式，让我感觉吃饭是一件很开心很放松的事情。我觉得我还会再去槟城很多次的。
1: 对呀，对呀，因为很多时候其实美食它不只是食物，它其实也是人与人的交流方式之一。
2: 对，我觉得通过食物可以让人更快地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因为你可以看到人们是怎么生活、怎么相处，也会慢慢地熟悉这个地方的生活还有节奏。
1: 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对槟城最难忘的食物又是什么呢？
2: 好啦，让我们接下来先听首周兴哲的《怎么了》，等下回来继续聊。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4: 欢迎回来，我是一诺。
6: 我是雪君。
4: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不知不觉就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
6: 没错，今天我们用了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一起聊了很多关于马来西亚美食文化的话题。
4: 从 Laksa 到槟城的街边文化，其实我们发现每一种食物的背后好像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故事。
6: 而且有趣的是，同一种的食物，不同的成长背景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4: 没错，有一些味道呢，可能一开始会不太习惯，但慢慢的却会变成让人最怀念的味道。
6: 其实这也是美食最特别的地方，它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有时候认识一个地方，不一定要先去景点，也不一定要先打卡拍照，而是从它的食物开始。
4: 因为味道其实也是一种记忆，有时候一道食物甚至会让你记住一段旅程、一个地方或者某一种心情。
6: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对马来西亚的美食文化有更多的认识。
4: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亲自去不同的地方走一走，吃吃看当地的美食，说不定会发现属于自己的惊喜味道。
6: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开播吧见习生，我是雪君。
4: 我是一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5: 我们互相尊重，
6: 包容彼此。
4: 昌明马来西亚
5: Malaysia Madani
4: 六大原则
5: Kemampanan
2: 永续
5: Kesejahteraan
2: 繁荣
5: Daya Cipta
2: 创新
5: Hormat
2: 尊重
5: Keyakinan
2: 信任
5: Ihsan
2: 关怀，
5: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4: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2: 共同努力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不时检讨，并考虑教育部的拨款需求，包括加强数码化、人工智能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发展。首相指出，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将按照国家教育领域的当前需求而增加。鉴于我国网络诈骗案件激增，去年损失总额高达27亿7000万人民币，通讯部正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加强社区各层面的网络安全运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和过去两年相比，这个损失金额呈现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其中投资诈骗是造成损失的最大因素。昌明政府推动全国新村发展。

0: 展的四大方向，成效已经逐渐显现。其中新村好产品首次走出海外，亮相中国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指出，这次共有39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村好产品参展，象征马来西亚新村的品牌正式启动迈向国际舞台的脚步。自今年一月以来，全国共有6680人因为在公共场所乱丢小件垃圾而被发出违法通知。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Aiman Atira Sabu 表示，该人数中也包括了1866名外籍人士，分别来自印尼、新加坡、中国以及孟加拉国。国际新闻，克里姆林宫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根据报道，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一名38岁男子在西澳洲被一条4米长的鲨鱼袭击，最终不治身亡。这起事件发生在珀斯市一个热门旅游景点，也就是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海域。这起袭击事件是当地近期发生的第三起和鲨鱼有关的死亡事件。澳洲科学家认为，日益拥挤的水域和不断上升的海洋温度正在改变鲨鱼的迁徙模式。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RFM 越听越爱
1: ，RFM 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3: 没错啦，一起数榜啦。那今天呢，星星音乐龙虎榜就只会有 YY 陪大家一起数榜，因为敏瑜放假去了。不过呢，在明天他又会再度回到我们的直播室，和我们一起来数我们的排行榜。那马上呢，就来和你回顾上周的榜单。上周呢是1867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来听听本上周的冠军歌曲。

0: 言的卓也是上周的推荐曲之一。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点赞投票，在结合了爱 FM 音乐小组的决定之后，这一周1868期的成绩已经出来了。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名第14的歌曲啊！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14而不是15？因为在上周开始呢，星星音乐龙虎榜的荣休歌曲将会改为8周，也就是如果这首歌曲上榜8个星期，那这首歌曲就会荣休。所以上一周呢，我们正好啊就有3首歌曲荣休，而这一周呢我们第15名就会轮空从缺，所以我们就要从第14名开始揭晓。本周排名第14的歌曲有的就是由预言所演绎的卓新上榜的歌曲。
1: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14。

听过的歌曲有刘宇宁所演绎的《天心树》，也是本周排名第13的歌曲。当然刚刚也有本周排名14的歌曲是预言所演绎的《浊》。不晓得大家听了这两首歌曲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这两首歌曲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风格。预言的《浊》呢，它是一个重新改编的歌曲，过去呢这首歌曲是俄罗斯的版本，但是现在呢它用中文版本来唱，听起来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同。有些时候你在不懂得相关语言的歌曲时，你在听时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它的歌词，只能感受曲风，又或者是去感受歌者的情绪。但是当歌词变成了我们熟悉的语言时，你好像又可以更加的理解这首歌曲要表达出来的情况，又或者是要表达出来的意境。就比如在《浊》这首歌曲上，他就用记忆的旧篱笆以及故事结尾的花作为意象，构建出一种我们在回忆的废墟里自我探寻的内心剧场。你有没有曾经陷入回忆里，然后去探讨那些变得模糊的关系，变得模糊的爱呢？如果有，也许《浊》这首歌曲就非常可以打动你。而刘宇宁的这首《天心树》呢，则是结合了过去我们非常熟悉的曲子，也就是《迷渡山歌》，让流行曲以及民乐可以结合到一起，重新让民乐焕发新的生机。不晓得哪一种的改编更得你心，可以到 WhatsApp 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我们在 TikTok 也正在做着直播，可以到 TikTok 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排名第12的歌曲，有的就是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 Thank You Liz， 排名12。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拜拜，我们永远爱你哦。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排名11。

听过的歌曲由本周排名第十四的啊，本周排名第十二的歌曲由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 Thank You Bees， 以及本周排名第十一的萧秉治所演绎的频率，和本周排名第十的歌曲告五人以及宋乐所演绎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现在说说 Thank You Bees 这首歌吧。我想听到这首歌时，如果你也是篮球迷，你应该也会觉得非常的激动。有些时候啊，我们在经常会说我们很幸运生在有某某人所存在的时代，好像这个人的存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亮光，带来了一些希望，又或者是因为他我们成为了更好的人。而这首歌曲说的就有点这样子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曲是想要为这个篮球明星隐退所写的歌嘛，也就是台北的富邦勇士传奇球星林志杰。而这首歌曲里头就有说到，谢谢你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因你而发光，你也让我们看见更有希望的明天。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常说不知道追星的意义是什么，又或者是偶像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偶像的存在就是会让你知道，原来你也可以和他一样，在黑暗当中坚持走下去，迎接自己的曙光，又或者是他可以让你看到，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而身在有他们的时代，我们是幸运的。每个人的时代都会有属于你那个时代的英雄，而那个英雄他也许没有披着超人的披风，但是在那个时代他的确写下了他的传奇，而他的传奇也一直激励着一代一代一代的人。我觉得这样子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的。而另外两首歌曲《频率》以及《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我却觉得非常的相似。所谓的相似不是指曲风上的相似，而是指他们两个要传达出来的意思非常相近。在频率里，我们寻找的是那个和我们契合的人。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和我们一样，也许你觉得自己是有些奇怪的人，也许你觉得自己是有些孤独的人，但和你相同频率的人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只会觉得你非常非常的特别。而在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里，就是告诉你没有关系，不要为了孤单而泪流，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块地方是属于你的，总有一个领域是属于你的，不要因为自己和别人的不同而感到难过，感到失落，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特别且独一无二的，只有那个懂你的人出现之后，他才会看出你有多么的特别。而在他没有出现之前，你也可以懂得去欣赏，去看见，去发掘自己的闪光点。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本周排名第九的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排名第九。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3: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7: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八。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八的李玉玺所演绎的《刚刚好》。那刚刚呢，另外一首歌曲就是由仔仔周渝民所演绎的《谁给我的勇气》。没有想到时隔好多好多年能再次听到仔仔唱歌。想当初仔仔呢，因为出演了《流星花园》里面的花泽类这个角色而爆火，后来呢就开始和其他人一起组成 F4， 那也进行了很多场的演出啊，也推出了好多好多的歌曲。不过呢，在2010年之后，其实他就很少推出自己的单曲了，并且也非常着重的往演艺圈，应该说是往影视圈发展。那可是呢，在之后因为有了这个 Forever Forever 的演唱会，他们也推出了他们的合唱歌曲《恒星不忘》，最后他也开始推出自己的个人单曲。我觉得这样子的转变还蛮有意思的。有一段时间你可能以为再也不会再听到他重新录制自己的单曲，但没有想到时隔多年他又再一次站在录音室里为我们献唱他自己的单曲。那他其实也有透露，这首歌曲呢，在他们在筹备演唱会时就已经准备好要发了。因为这一次他们要准备这个演唱会，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可以出新歌，想要带给歌迷不同的感受。而这首歌曲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么多年来他的蜕变，也许是因为在演艺生涯当中的那些经历造就了现在的他。你在听现在仔仔所唱的歌曲以及他过去所唱的歌曲，也会有那种不一样的感受。而这首歌曲说的有点像是恋人之间的吵架，在吵架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们好像会突然生出一股莫名的勇气，不回对方的讯息，又或者是直接消失不见，想着这样子也许就可以逃避和对方沟通的那一种需求，又或者是和对方沟通的场景。因为有些时候沟通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即便我们一直说沟通很重要，但是在消失了之后问题并没有消失。所以就像歌词里说的一样，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不要再逃避，再找回当初在一起时的那种疗愈，也不要再演戏，要赶快瓦解这出让人窒息的默剧。你在和另一半吵架的时候，也许也会想起，是啊，我们其实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看见了对方的好，所以即便现在有矛盾，也不应该互相回避或是互相逃避，而是要再度的坐回一起，一起去想一想怎么样去解决眼前的难题，又或是解决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而另外一首歌曲《刚刚好》呢，则是比较甜蜜一些的。如果说《谁给我的勇气》说的是情侣之间的矛盾，那《刚刚好》说的就是遇见你这件事真是让我的人生感觉到太好了。在人生中，也许真的会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出现没有让你觉得人生非常非常好，但是就是刚刚好。而刚刚好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赞美。在《去有风的地方》这部电视剧里，我非常喜欢男主角李现他在演绎谢之遥的这个角色，在和刘亦菲，也就是许红豆告白时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也特别刚刚好，就是你出现的这个时机也刚好，而我喜欢你的这个时机也刚刚好，你这个人无论从哪来看都是刚刚好。这句话不是一个贬义，不是在说你非常普通，而是在说遇见你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变得非常非常的恰如其分，这种感觉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你的生活中，你的生命里，是不是也有那个让你觉得刚刚好的人呢？来听听这首歌，本周排名第七的歌曲，吴克群以及林凡所演绎的《相遇的孤岛》，排名第七。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2: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3: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2: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4: 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六。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由张远所演绎的 One by One， 是不是非常非常有在夜晚的舞曲里的那种感觉呢？那现在呢，就要为你揭晓到这里啊！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会继续为你揭晓星星音乐龙虎榜的榜单。那我们就在这里先告一段落，下个小时再见。

0: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IFM
2: 下午五点，教育部扩大联邦师范奖学金至学校领导，供他们攻读硕士。博物馆局旗下19间博物馆在5月18号免费开放给公民参观。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在主持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开幕仪式上致辞时提到，读中统考生进入政府大学需要满足严格条件，和其他非国民教育体系的毕业生一样。首相重申，获准进入政府大学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必须在马来文及历史科目及格。首相也表示，政府将不时检讨并考虑教育部的拨款需求，包括加强数码化、人工智能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发展。也是财政部长的首相指出，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将按照国家教育领域的当前需求而增加。另一方面，首相今天为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旗下微型融资昌明妇女赋能计划主持推介，放眼赋能女性，尤其是培养 B40 低收入妇女创业。这项放眼

0: 培养29000名新女企业家的倡议，开放给18岁及以上的国民申请，申请者家庭月收入不超过5880 ringgit，或平均月收入不超过1470 ringgit。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 指出，教育部将扩大联邦师范奖学金的适用范围至学校领导，以供他们攻读硕士学位。他促请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及副校长把握机会，通过专为学校领导而设的师范奖学金继续深造。此外，教育部也关注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使教师在进行线上教学时面临一定困难，因此教育部推出离线数码网络环境，以确保即使在没有互联网连接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持续进行数码教学。自5月15号开始，全国中小微型企业可以申请由国家银行设立的总额50亿 ringgit 的中小企业稳定援助计划融资，商家可以贷款高达75万 ringgit， 最高年利率为 3.75%。 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有关基金将通过18家参与的金融机构发放，包括人民银行以及企和部旗下的中小企业银行。我国的网络诈骗案件激增，去年损失总额高达27亿7000万 ringgit。通讯部正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加强社区各层面的网络安全运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和过去两年相比，这个损失金额呈现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其中投资诈骗是造成损失的最大因素。农业与粮食保障部宣布，从6月1号开始，加强对来自泰国的水产品进口管制，包括对金目鲈鱼实施强制要求提供分析证书，同时暂时限制5种虾类进口，分别是黑虎虾、墨吉明对虾、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和长吻对虾。农粮部发文告指出，这是为了加强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确保进入本地市场的金目鲈鱼和虾类符合既定的安全与品质标准。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表示，马来西亚在宗教事务和朝圣管理方面继续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他指出，尽管伊斯兰教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各种挑战和歧视，但我国在伊斯兰教事务管理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成为许多国家的典范，包括伊斯兰教实践、宗教事务管理等方面。配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所有由博物馆局管辖的19间博物馆将在5月18号对我国公民免费开放。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指出，希望这项举动能够鼓励更多民众参观博物馆，尤其是年轻一代，让他们更深入了解国家历史与文化遗产。当局也希望民众能够深切体会博物馆作为知识机构、推动团结及构建民族认同感的媒介所发挥的作用。皇家警察部队将采取适当行动，核实有关在逃商人刘特佐去年年底曾经在马来西亚出现的相关指控。全国警察总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Ismail 指出，目前警方还没有确认有关说法的真实性，并补充调查仍在持续进行中。
1: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最新的粮食安全报告显示，经过三年多的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随着六月粮食短缺季的到来，预计这一情况将进一步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达伊沙组织的全球第二号人物敏努基已经在美国和尼日利亚部队的一项行动中被歼灭。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指出，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完美地执行了一项精心策划而且非常复杂的任务，在战场上歼灭了这名世界上最活跃的恐怖分子。美国联邦储备局委员会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任命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宣誓就任。公告指出，任命临时主席之举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做法。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鲍威尔的任期在5月15号到期，按照规定，沃什还需要经过美国总统签署任命文书并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等程序后，才能正式履行职责。和纽约长岛铁路有关的工会说，有大约3500名员工罢工，原因是双方未能达成工资协议，导致美国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长岛铁路停运。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发声明说，这是32年来的第一次罢工，并由5个工会联合发起。声明提到，铁路工人们已经3年没有获得加薪。据了解，长岛铁路每天服务近30万名乘客，由纽约州大都会运输署运营。克里姆林宫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声明指出，普京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双边关系，以及针对重要国际及区域议题交换意见。根据报道，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教育部扩大联邦师范奖学金至学校领导，供他们攻读硕士。博物馆局旗下19间博物馆在5月18号免费开放给公民参观。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2: IFM 越听越爱，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5: 你好，我是 YY 艳影，这个小时一周有 YY 陪你来数榜。上个小时就已经为你揭晓到了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这个星期是1868期，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有的就是郁可唯的《一觉醒来》。这首歌曲上榜8个星期，也是荣休歌曲，排名第5。

听过的歌曲就是一觉醒来郁可唯的歌曲，也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电影的宣传曲，而这部电影就是最亲爱的陌生人。那它探讨的就是亲密关系中那一种崩解的感觉。当然啦，这首歌曲它那种神秘的气息的前奏啊，也完美呼应了电影那种悬疑的氛围，以及角色们那种压抑又渴望真相的情境。我非常喜欢电影这首歌曲里面的某些歌词，他说的是好想一觉醒来不会再有悲哀，丢掉了伤害，真想一觉醒来全部变得明白。有些时候在面临困境时，我们会告诉自己别想了，去睡一觉吧，因为再想下去好像也不会有任何解决方法。而我们在睡下去的那一段时间，也许想的就是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事实就是你一觉醒来烦恼还是烦恼，但是呢新的一天已经到来，相信会有新的想法出现。在看那部穿着 Prada 的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这部电影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它里面呢就有着这样子的情节。它其实也压抑了很久，在那天晚上女主角 Miranda 也非常非常的崩溃，但这个时候呢她的伴侣安慰她的就是你可以先好好的睡一觉，在明天一觉醒来喝点咖啡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我想有些时候人生需要的就是这样子的态度，在遇到困难又或是遇到情绪上头时，不要急着做决定，而是让自己冷静下来，也许去睡一觉，一觉醒来你会有新的想法也说不定。接下来要为你揭晓的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同样也是上榜八个星期，是本周的另一首荣休歌曲，有的就是赵传所演绎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排名第四。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7: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8: 嘿嘿，修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7: 啊，什么仪式？
1: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9: 最真实的反应，
8: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10: 我是易智，
11: 我是医生，
12: 我是佳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12: 佳莹
11: 和医生
1: 和你
13: 一起玩，一起疯，
9: 为大家带来 IFM
13: 最饭的一面。
1: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0: 我是 YY 硬影，
1: 一起数榜啦。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刚才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由赵传所演绎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是岁月抢不走的呢？时光会带走很多东西，有时候它会带走我们爱的人，有时候它会带走我们年轻时的梦想，有时候它会带走我们的锐气。有些人说，你怎么和我以前认识的不一样了？你说，因为时间已经带走了一部分的我。那有些什么这样的东西是岁月也抢不走的呢？有时候是那个懂你的人，有时候是你和另一半之间的默契，有时候是你对一些事物的热爱，有时候是你的音乐才华。我在听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时，就特别去找了谁是这首歌曲的作词人，然后发现就是姚若龙。我觉得姚若龙身上就有一种岁月怎么样也抢不走的东西，那就是才华。从8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填词，并且呢，在每一个年代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代表作品。我实在无法想象，究竟一个人为什么能这么有才华，为无数作品填词，而每一首词好像都可以写进别人的心坎里，而每一首歌曲在听的时候，你好像也能感受到那一首歌曲想要传递出来的意思。我真的觉得他非常非常有才华，因为创作是需要灵感的。而有些人的灵感有些时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的枯竭，但是姚若龙好像就没有这样子的情形。在每一个年代，甚至在每一年，你好像都可以听到他的作品，而每一首作品好像都能打动某一个又或者是特定的一群人。那接下来呢，要为你推荐的就是本周的歌曲了啊。本周呢，我们将会有3首歌曲，这三首歌曲呢，分别是 第一首大张伟以及傅航所演绎的《喜有秀》。如果你喜欢看脱口秀，也许您有注意到这一档节目《今夜喜有秀》。在过去我们认识的脱口秀节目只有吐槽大会以及脱口秀大会，不过在脱口秀大会沉寂了一年之后，又开始分裂出两档喜剧节目，一档呢叫做喜剧之王单口记，一档叫做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因为我非常喜欢脱口秀，所以这两档节目我都追看，而之后呢又延伸出更多更多的喜剧节目。我是非常喜闻乐见的，因为可以在喜剧节目上听到脱口秀演员们的作品，也有更多不一样的平台让脱口秀演员们展现自己的实力和幽默。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有的是大张伟和傅航所演绎的《喜有秀》。
11: 本周推荐曲

听过的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是本周第二首推荐曲，由黄鹤野所呈现的《苏格拉别提》。这首歌曲呢，也是王鹤野的第二张专辑的先行曲，用玩世不恭的腔调去唱尽心底的那一份认真。那他也尝试用非常轻盈、非常自然的态度去真切地感受世间的秩序以及沉默。苏格拉别提，别提什么呢？别提洋流，别提岛屿，而我现在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也即将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听起来有点哲学的味道啊，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王鹤野的《苏格拉别提》。本周推荐曲。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4: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5: 接下来要为你介绍本周的第三首推荐曲，由萨顶顶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它就是盘。这首歌曲也是网剧《明珠奇谭》的片尾曲，而这部剧里呢，文物专家陈有希将会和探险小队一起深入古墓秘境，去追寻那些可以解开千年诅咒的凌霄珠。而片尾曲正是萨顶顶这首空灵而又非常非常深远的盘。那萨顶顶一直都是以融合民族元素以及世界音乐风格的萨式唱腔和创作而著称的。这首歌曲也延续了他的创作哲学，在电子节奏的基底上，与常石磊用强强联合编织出充满那种东方玄思的音乐氛围。而他的声音既空灵飘逸，又非常非常具有张力，就像跨越千年的回响一样。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本周的第三首推荐曲吧。
4: 本周推荐曲。

0: 听过的就是本周的第三首推荐曲，由萨顶顶所演绎的《盘》。那马上来和你回顾本周已经为你揭晓过的歌曲。首先，本周排名第四的有的是预言所演绎的《卓》，新上榜的歌曲。排名十三的歌曲依旧是新上榜的歌，由刘宇宁所演绎的《天心树》。而本周排名第十二的歌曲是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Thank You Please》。本周排名十一的是萧秉治的《频率》。本周排名第十有告五人以及宋乐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本周排名第九是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排名第八李玉玺《刚刚好》。本周排名第七是吴克群以及林凡所演绎的《相遇的孤岛》。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是张远的《One by One》。郁可唯的《一觉醒来》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上榜八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是赵传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上榜八个星期，同样是本周的荣休歌曲。那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究竟是哪一首歌呢？它就是周华健所演绎的《那一夜》。这首歌曲是2025年周华健在推出蕾丝花边之后，觉得好像还少了些什么，于是在今年再度推出的一首新歌。蕾丝花边这首歌说的是女性的心绪，而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周华健偶然间读到了就是作家娃娃，也就是陈玉珍的散文《蕾丝花边》。那个时候他读完了这一篇散文，于是就有了创作灵感，写下了同名的歌曲。但是在创作结束之后，他又觉得好像还少了些什么，于是在今年他就推出了这首歌。如果说《蕾丝花边》说的是女性视角，那一夜说的就是男性的视角。而这首歌曲它的核心情绪是回忆里逐渐理清的看错与看清。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看错了一个人，我把青春错付了在那个人的身上，但是也许对那个人而言，他曾经也经历过迷茫和无助。在你觉得你看错了他的那个瞬间，他可能也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也不知道应该要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义军歌曲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亚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的亚军歌曲，由周杰伦所演绎的《太阳之子》，非常非常燃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让周杰伦哦宣布会取代黄金甲，成为他新一轮巡演的开场曲。当然啦，这首歌曲的名字其实也和张学友，也就是歌神，有一些小小的联系，因为这个名字其实是歌神张学友给周杰伦的。因为那个时候啊，周杰伦就到香港去开演唱会，可是呢每一天都下大雨，但神奇的事就是只要在周杰伦开唱之前，这个雨就会停了。于是呢，张学友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运气，因此就将太阳之子这个称呼送给了周杰伦。而周杰伦在看到之后也觉得非常感动，因此就收下了这个称号，也将这个称号当作自己新专辑的名字。当然这次周董推出新歌，让许多歌迷都非常的开心。有些人就会觉得，诶，为什么现在还有歌手在继续发唱片啊，就是让人非常的感动。有些人会觉得呢，这些经典的歌手无论呢推出的歌曲啊多还是少，只要推出就会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了。当然它的质量啊以及它所投入的那些成本还是让人觉得诚意满满。就比如太阳之子这部作品的 MV 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因为呢他们要复刻名画，除了版权之外，还跨越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去寻找那些与画中非常相似的人物来拍摄这支歌曲的 MV。 我在看的时候还是觉得特别的有趣和震撼的。在上一次他的新专辑就是最伟大的作品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名画，而这一次可以看到这些名画动起来，我觉得感觉也特别的不同。那马上就要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名第一的歌曲，来和你回顾一下本周的前三甲。首先本周排名第三的有的就是周华健所演绎的《那一夜》，本周的亚军歌曲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而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周深所演绎的《背着山的人》。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周的三甲歌曲都被姓周的歌手给承包了。马上来听听这首歌，周深《背着山的人》连续两个星期蝉联冠军的位置。之后呢，也可以到周末啊，之后呢，也可以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sambang.ifm YY 会下班去啦，明天将会和敏瑜一起为你数我们的排行榜。当然在明天的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也会有嘉宾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就是 Elin Leong， 来和我们聊一聊他的最新歌曲 Call 911。当然 Elin Leong 呢也是刚刚结束自己女团的生涯，开始个人的这些活动，不晓得从女团出来进行个人活动的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想法呢？我们在明天一起来和他聊一聊本周冠军歌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追加教育部工程采购拨款，从原来的4亿 ringgit 增加到9亿 ringgit。他解释，新增拨款将用于增建教室，以应对明年一年级新生人数增加的问题。政府早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拨出4亿 ringgit， 为全国超过800所学校增建2500间教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根据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起草特别规定，以更清晰及系统化的方式规范柴油卡 Fleet Card 的使用。部长 Dato Amrizan Mohammad Ali 表示，联邦政府致力于加强对通过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和补贴汽油管制系统发放燃油补贴时，对于补贴卡使用的管控和执法力度。拟议的条规还涵盖补贴卡持有人和石油公司的责任，以及任何形式的补贴滥用行为的过失和处罚。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马来西亚参与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有助于巩固我国在这个组织中政府之间的地位，并扩大我国在推动多边合作及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的角色。他说，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会议重点讨论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2023年到今年5月，沙巴共录得5455宗网络内容投诉，其中网络诈骗案数量最多，达1500宗。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表示，沙巴的网络欺凌和儿童色情案件数量令人担忧，仅仅在沙达根就录得998宗类似投诉，其中384宗涉及网络诈骗。以色列星期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此前一天，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之后，同意延长停火协议。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开始打击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至少有5个村庄遭到空袭，部分居民已经撤离到西顿或首都贝鲁特。乌克兰

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6号说，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528具遇难者遗体，这些遇难者可能是乌克兰军队的阵亡人员。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调查人员将和专家一同确认遇难者的身份。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Hello， 你好，我是代班主持国俊。那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那五月份呢，我们重新开始嘛。那这个概念呢，是关于改变、重来跟告别旧我。所以呢，在这个月份的关键词呢是重生、勇气、第一步、成长跟转变。记得选播的歌曲呢是2010到2026年之间的歌曲哦。可以稍后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包括呢 TikTok 还有 YouTube 直播留言分享。

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那是福音王富颖的歌曲。那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记得我们五月份的关键词是包括了重生、勇气、第一步成长或者是转变。选歌的年份范围是2010到2026年之间的选曲啊。这个时候可以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还有 YouTube 直播分享你的选曲吧， iFM 的 Malaysia。 好，那当然我就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选曲会被播放啊。大家可以到这个我们的社交平台去看一看敏瑜张贴的这个帖子，那之前已经是选过的歌曲，上礼拜选过的歌曲就不要重复啦。

0: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色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4: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这个小时我们听听2010到2026年之间的一些好歌，那些关于改变、成长、重来一次的歌曲，包括这首歌吴青峰的《起风了》。另一首歌曲呢，也是听众的选曲哦，《你的答案》是王赫也重新演绎的歌曲，也是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的主题曲。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今天同样呢是开放选歌哈，只要是符合重新开始主题的歌曲，不重复歌手，不重复歌曲，我们都会优先播放你的选择，并且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留言告诉我们哈，如果可以重新开始，你会想对自己哈，现在自己说些什么呢？也让我们用一首歌曲陪你走向新的方向，确实不容易啊。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高高低低，比如这位歌手啊 ，Selena 任嘉萱，她之前就是经历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当他所谓的重生之后呢，他也推出这首歌曲《爱我的每一个人》，他要感谢陪伴他走过这个受伤时候的那一段日子哈，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他也受尽了煎熬，但是因为爱让他能够勇敢地走下去，看到他现在越来越幸福哈，也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真的是真心的祝福他过得越来越好。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 另一首听众选曲是李荣浩的歌曲《年少有为》。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我们听听安维宁的一首歌曲《这个夏天》。下个小时呢，会跟你分享韩国娱乐新闻。

0: 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政府将继续支持小型土著承包商，并在面对全球供应危机时重新调整工程采购拨款。首相强调，表现良好的小型承包商将继续获得工程机会，以帮助他们持续发展。他表示，尽管面临全球供应危机，但对重要和关键领域的支出并没有减少，甚至考虑根据需求来增加拨款，包括教育领域。政府将重组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 TVET 课程，推出名为 TVET 2.0 的新模式，以进一步强化高科技产业发展。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 TVET 2.0 预计将在下个月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正式推介，重点关注高科技科目和高影响力技能，以满足未来产业的需求。人民信托局 MARA 将向有意参加飞行员学员计划的新生开放资助申请，并优先考虑来自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专业的宗教学校的学生。人民信托局主席 Dato Sri Dr. Ashraf Wadi Dusuki 表示，该计划的申请条件与细则将很快公布，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在细节公布之后提交申请。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明天举行的2026年西盟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预计演讲内容和第16届全国大选的准备工作有关，将成为超过5000名代表关注的焦点。西盟通讯主任 Dato Fahmi Fadi 表示，这场演讲意义重大，将为西盟制定未来选举策略，包括应对柔佛州选举、马六甲州选举，以及为预计大约在一年半之后举行的第16届全国大选做好准备。泰国曼谷一列货运列车今天下午3:40左右，在曼谷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与一辆巴士相撞。初步报告显示，事故造成8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报道，事故地点位于阿索克丁登路，介于拉玛九世路和阿索克 B 叉文理路的交叉口之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表示，法国的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他们的做法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戴高乐号5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天。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Hello， 你好，我是代班主持国俊。这个小时呢，会跟大家分享韩国娱乐新闻。这时候可以看直播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iFM 的 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与你分享，来分享韩国娱乐新闻。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那就是确定将会登上2026年的美国末世界杯这个美加末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舞台。那和这个乐团巨星麦当娜跟这个麦吉拉呢同台联合压轴演出，那消息一出呢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哦。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哈，这类的这个美国超级碗的这个模式的中场秀表演呢将首次在世界杯决赛中亮相，预计呢演出时长是大约11分钟，但是外界也曾传出哈可能会延长到15分钟以上。不过根据比赛规则呢，中场休息一般不超过15分钟，因此呢有关的安排也引起了讨论。那演出呢将由国际组织世界公民和这个国际足联共同策划，并有这个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就是克里斯马丁呢担任这个创意统筹啊，目的呢是结合了音乐、体育跟公益元素，为全球儿童教育筹款，目标呢是要筹集1亿美元，约3亿9510万令吉。那流行天后麦当娜呢在是这个史上啊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近期也正筹备推出第15张的专辑。麦吉拉呢则在曾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献唱经典主题曲，那这一次呢也推出了新作，再度呢和这个世界杯结缘，还记得他的哇嘎哇嘎对不对。那防弹少年团呢通过经纪公司就表示呢非常荣幸能够站上这个很有意义的舞台，那相信呢音乐呢是一种传递希望和团结的共同语言，这届世界杯呢让我们能够向全世就是让他们能够向全球的观众呢传递这份讯息，并为扩大儿童教育机构呢或者是这个机会呢贡献力量，因此呢感到非常的有意义哦。据悉呢防弹少年团呢将会在世界巡回期间呢就参与这一次的演出，预计呢再度掀起全球粉丝的热潮。哇，非常的开心对不对，我们听听 BTS 的歌曲 Take Two。

0: 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4: 我是医生，
5: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5: 佳莹
4: 和医生
2: 和你
6: 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6: 最棒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8: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Hello， 你好，我是代班主持。这个小时跟你分享韩国娱乐新闻。因为韩国实境节目《天机试炼场》爆红的女巫师卢瑟菲和这个塔罗师崔汉娜呢，之前呢就受某集团的邀请出席年度颁奖典礼哈，那并举行了首次的特别见面会。两个人呢在跟媒体交流的时候，大方的分享录制节目的幕后趣事哦。由于节目当中设有比拼的环节，就问到谁的胜负欲比较强的时候，那崔汉娜就率先笑称，在所有的塔罗师里面呢，我应该算是胜负欲最强的吧。那卢瑟菲呢马上就接话就说，我觉得汉娜姐姐呢胜负欲比我强。那两个人呢这个一来一往的互动呢，逗乐了很多的媒体哈。那这个实境秀天机试炼场呢，是集合了49位顶级命理师高手过招，以直赢就是他本身很直率的那种性格哈，打破韩国传统巫师的形象的这个卢瑟菲呢，就凭着这个节目一举成名。而塔罗师这个崔安娜呢，更有灵魂塔罗师的称号啊，她也参加另外的一个关于玄学的恋爱真人秀啊，出神入化的恋爱。那时候呢，她就凭着亮眼的外形跟准确性的就备受注目了。那卢瑟菲呢，跟这个崔汉娜呢，这次受邀来嘛哈，是现场分享了跟就拍摄这个实境秀天机试炼场的一些趣事，谈及在节目外的真实个性的时候，你看他们怎么说呢？那这个崔汉娜呢就透露哈，卢瑟菲呢私下呢其实和节目中的这个神秘形象的反差是非常的大的。他觉得呢对方非常的爱开玩笑。他也透露啊，卢瑟菲呢不只是性格调皮哦，还常常照顾身边的人，更直言对方呢是众多出演者当中啊最有综艺感的艺人之一。因此呢，卢瑟菲呢也笑着反击，他说坦言自己原本呢以为这个崔汉娜呢是那一种啊看起来最不会开玩笑的人，没想到呢私下两个人意外的非常的合拍，不只是经常的开玩笑啊，同时也会打闹啊，私下关系呢是十分的亲近的。这节目哈，天机试炼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出演者们都必须算是以这个身份呢或者是自尊来展开对决啊。被问到最想重新挑战场面的时候呢，这个崔汉娜就透露自己呢曾和这个边道令呢进行了一场这个非常精彩的一对一的对决，可惜最终呢未能在节目当中播出的，他觉得还挺遗憾的。他也坦言呢，比起第一轮的回合，自己在那一次的这个单独的对决当中表现其实是挺好的，因此呢觉得非常的可惜。而卢瑟菲呢就选择了第二集的对决的环节，坦言那时候呢因为呢被对方啊就是点到痛点啊，导致呢情绪受到影响，一度呢就是很感触，这样子还泛泪哈，觉得整场的气氛呢是没有发挥好，他整个节奏没有发挥好。还表示呢，虽然这个环节呢在节目当中最终是呈现为感动的场面，但是由于发挥不理想啊，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可惜的一个回合哦。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98.1。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嗨，你好，我是国俊。不懂你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韩国的一些娱乐消息啦，或者是他们的作品啊，不管是歌曲、电视剧还是电影，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整个进化或者是那个发展呢，是越来越蓬勃。他们的艺人，不管是男团、女团呢，还是演员也好，都在娱乐圈当中掀起了热潮，大家去追看他们的作品啦。同时，他们代言的一些产品也好，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出席活动哈。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包括人潮汹涌啊。那稍后呢也会进一步来说一说这个韩国娱乐新闻呢，不过呢并不是那么好的新闻哦。这个时候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啊，与你分享这个小时，跟你分享韩国娱乐新闻。能曾出演韩剧啊，那就是《加油吧，威基基》还有《青春时代二》的韩国演员孙成元呢，在2018年因为第四度酒驾被逮捕，那成为呢韩国演艺圈首位这个使用这个隐娼号法的艺人，并在2019年呢二审被判1年6个月有期徒刑。没想到呢出狱之后，他竟再度因为涉嫌这个酒驾而被送到法院，检方呢更直接的求刑4年有期徒刑。那回顾这个孙成元的他的这个酒驾黑历史哈，他曾在2018年没有牌，就是无牌酒驾撞上计程车，并肇事逃逸，成为韩国演艺圈的首位使用这个隐娼号法起诉的艺人，而且是入狱的艺人哈。那时候被判刑1年6个月。那所谓的隐娼号法呢，就是韩国为了提高酒驾致人伤亡的那个处罚力度所通过的修正案啊，目的呢是要严惩酒驾肇事者。其实不管是艺人还是我觉得任何人都好，都不应该酒驾，大家应该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危还有其他人的安全。

0: 台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3: 啊，真替你开心。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你好，我是大爱班主持国俊。那明天呢，依然会有爱与你分享这个节目的哈。那在六点呢，会有好歌大放送。五月份呢，关键词是重生、勇气、第一步、成长跟转变哈。就关于改变啦、重来跟告别救我的选歌范围呢，是2010到2026年之间。当然，明天呢，七到八晚上七点到八点呢，会有名人语录这个单元。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好歌，因为下个小时是进入越夜越爱，还是有国俊在直播室当中陪大家一起互动。刘宇宁的歌曲《天心树》。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Lacy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大约有50000名宗教私塾和宗教学校的毕业生将受益于新政策，未来可以进入国立高等教育机构修读特定课程。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Adam Adli Abdulhalim 表示，这项措施源自内阁日前为非国家教育体系学生制定的多项升学途径安排。他说，虽然部分宗教学校的毕业生早前通过报考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BM 或马来西亚高级宗教文凭 STAM 考试进入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但是最新决定对宗教教育体系的学生而言是最显著的一次扩展。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目标是燃油补贴的执行必须以全面，并将合理基本开销列入考量，以确保该计划真正惠及目标群体。他指出，这项机制不应该仅依据收入分类，因为每个家庭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各不相同。他说，挑战在于如何制定真正适用的门槛或标准。经济部认为，这项课题必须以更全面的角度来审视。该部目前正在调整目标式补贴机制，以确保展开更良好的财政管理，尤其是在柴油补贴方面。柔佛国政将在州选举出战全部56个议席。柔佛州务大臣兼国政柔佛州主席 Dato On Hafiz Ghazi 说，这是在充分考虑柔佛民众的意见，以及柔佛国政和巫统基层领袖对迎战州选方向的呼声之后所做出的决定。他今天在脸书专页发文说，国政的这个立场表明已经是准备好继续组建稳定而强大的政府，全力为柔佛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据大使馆的介绍，这名嫌犯连同其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招赌吸赌，恶意设置提取现款门槛赚取暴利，涉案的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中国和菲律宾将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经身亡。根据报道，以色列15号晚上空袭加沙地带，以色列官员称炸死哈达德。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以色列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的指挥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出现的新一轮伊波拉病毒疫情中，共确认了13宗罕见的邦迪布交型变种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目前还没有批准针对该变种病毒的疫苗。非洲疾控中心表示，过去的伊波拉疫情主要是由最常见的扎伊尔型病毒株所引起。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邦迪布交变种的致死率大约在37%，低于扎伊尔型高达90%的致死率。截至目前，刚果金已经有246宗疑似病例和65宗死亡病例。

相信是世界最长寿犬的蝴蝶犬拉扎尔去世，高龄30岁。法新社为此联系了健力士世界纪录，询问拉扎尔在星期四去世之前是否还保持着这项纪录。得到的回复是，在拉扎尔去世之前，他们没有收到申请或相关的证据，因此无法确认他是否依然保持着这项纪录。根据动物慈善机构工作人员安妮·索菲·莫勇的介绍，拉扎尔出生于1995年12月4号。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同一个主人一起生活，直到主人去世之后才到慈善机构的收容所。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日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巴欣今仔日主持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开幕仪式致辞时阵讲到，独中统考学生入去政府大学需要满足严格条件，甲其他非国民教育体系的毕业生相款。首相强调，系准入去政府大学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必须伫马来本甲历史科目及格。另外，首相嘛表示，政府将不时检讨并且考虑教育部的拨款需求，包括加强设备化、人工智能以及科学技术工程甲数学领域的发展。嘛是财政部长会安怎提到？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将按照国家教育领域的当前需求而增加。对高考15号开始，全国中小微型企业会使申请由国家银行设立的总额50亿人民币的中小企业稳定援助计划融资 （SMESRF）， 商家会使贷款高达75万人民币。第一季的年利率就是3.75%。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世强表示，有关基金将通过18间参与的金融机构发放，包括人民银行以及企业部旗下的中小企业银行。鉴于5国的网络诈骗案件激增，去年损失总额高达27亿7千万元，通信部勒通过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加强社区国战兵的网络安全行动 KIS。 副部长赵念群表示，甲过去两年相比，这个损失总额呈现让人烦恼的上升趋势，其中投资诈骗是造成损失的第一大因素。配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所有由博物馆局管辖的19间博物馆将自高考18号对5国公民免费开放。国家团结部长达鲁艾伦阿哥达刚指出，希望这项的举动会使鼓励更加侪民众参观博物馆，尤其是后生一代，予伊人更加深入了解国家历史甲文化遗产。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宣布，对6月1号开始加强对泰国水产品的入口管制，包括对金白罗鱼、虾蛤实施强制要求提供分析证书，同时暂时限制各种虾类的入口，分别是乌虎虾、白节平对虾、南臂贝对虾、斑节对虾甲用本对虾。农业部发布个指数，这是为了加强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确保入去本地市场的金白鲈鱼甲虾类符合既定的安全甲品质标准。国际新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第一新的粮食安全报告显示，经过3年国的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地区有饥荒的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大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也是更加惨的状况。其中900万人处于紧急的状态，随着6个粮食短缺的季节到来，预计这情形会进一步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达伊沙组织的全国第二号人物宾洛基已经对美国甲奈及利亚部队的一项行动来宾被枪毙。特朗普对伊的社交媒体平台正式社群发文指出，美军甲奈及利亚武装部队完毕执行了一项精心规划并且非常复杂的任务，自战场内边枪毙了一名世界上第一活跃的恐怖分子。以上的阿天福建的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继续在直播室当中跟大家互动。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开始进入越夜越爱嘛。这个小时我们先会分享好歌，下个小时呢会出题考考大家。那大家在之前呢，在上星期也是有给我一些关键词或者是一些词汇哈。那在稍后呢也会针对有关的那个三样东西呢来说一说，或者是出题考考大家，也会从中呢带出一些资讯的。9点到11点呢，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那晚上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曲，选的歌曲呢是2010到现在的华语流行歌曲哦。越夜越爱，89不离歌。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1: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1: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1: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1: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iFM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5: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2: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6: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5: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6: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5: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6: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5: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6: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1: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

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将持续关注全球兼任船队志愿者团队的最新动向。该船队目前位于第二条黄线附近，距离加沙海岸大约340海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和约旦及沙特阿拉伯政府直接沟通，掌握参与者的最新情况，并为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首相提到，如果发生船队遭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拦截，相关方面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应对准备。该船队由来自45个国家的500名志愿者组成，其中包括29名我国公民。另外，首相强调，政府不会考虑特赦在逃商人刘特佐。他说，有关刘特佐申请赦免的课题不应该被炒作，因为对方涉及严重犯罪，并导致国家蒙受数十亿 ringgit 损失。配合2027年实施允许6岁孩童进入小学一年级就读的政策，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追加教育部工程采购的拨款，从原来的4亿 ringgit 增加到9亿 ringgit。他解释，新增拨款将用于增建教室，以应对明年一年级新生人数增加的问题。政府早前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拨出4亿 ringgit， 为全国超过800所学校增建2500间教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根据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起草特别规定，以更清晰及系统化的方式规范柴油补贴卡 Fleet Card 的使用。部长 Dato Ar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政府致力加强对补贴汽油管制系统和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下的柴油卡的监管和执法。新规定将涵盖柴油卡持有人及石油公司的责任，同时列明滥用补贴燃油行为的违法事项和处罚。部长解释，由于有人滥用该补贴卡，导致柴油和汽油出现纰漏和挪用，政府在2023年到今年5月14号共冻结了223张柴油补贴卡。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马来西亚参与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有助于巩固我国在这个组织中政府之间的地位，并扩大我国在推动多边合作及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的角色。他说，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会议重点讨论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今年的会议主题强调多边关系的重要性，符合马来西亚一贯的外交政策，也就是以多边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基础。泰国媒体报道，曼谷市区一个铁路道口今天下午3:40左右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另外有多辆轿车和摩托车受到波及。事故引发火灾并伴随爆炸声。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昂贾沙公格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了火车和巴士相撞的原因。涉事巴士因为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而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的火车无法及时刹停，最终与巴士相撞。美国联邦调查局计划在世界杯期间向各体育场部署大约6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州和地方警察，以侦测敌对无人机并进行电子干扰。这一届世界杯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主办，将在下个月11号开打，7月19号结束。预计到时将有数百万名游客穿梭于美国11个主办城市。安全官员警告，过去多

鉴于海外战场的无人机威胁，如今在美国本土出现的可能性正日益增加。韩国三星电子近来因为劳资纠纷而面临罢工危机，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今天为此向大众公开道歉，工会随后也宣布将与资方重启谈判。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学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第一个声部配合今次的教师在国境王室苏丹 Ibrahim 毕业和王室后 Raja Zari Sofia 出国全国教育工作者教师在快乐，感谢教师为了教育国家的制度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教育部配合今年第55届全国教师在庆典宣布了12项新创意，以强化和提升教师的职务和专业发展。教育部长法林纳斯德表示，为了支持教师到数百素养方面的专业发展，教育部长技术为全国教师免费提供由谷歌进行的教育者单一阶段和对峙阶段进行付费课程。首先，得到Sri Anwar Ibrahim宣布对加教育部工程采购拨款，从原来的4亿ringgit增加到9亿ringgit。伊解释，申请拨款将用于增强教室，以应对明年一年级新生人数增加的情况。另外，首相也表示，政府将不时的检讨并考虑教育部的拨款需求，包括加强设备会、人工智能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小学年后的发展。也是财政部长的安怎指出，财政预算外的拨款将按照国家教育年后的长期需求执行。副首相戴德瑞阿麦在哈米迪表示，定住后推出的记者教育和培训提法二点零将聚焦到数项重点，包括动画年后提法二点零而个将到下届月由首相戴德瑞阿诺伊布拉欣正式推介。国内每期生活成本部只根据1961年经营管制法令起草特别规定，已经清晰个系统化个方式规范柴油补贴卡个使用。部长德多阿米山穆阿马阿里表示，联邦政府第六日加强对通过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个补贴汽油管制系统发放柴油补贴时，对补贴卡使用个管控个计划力度。自5月15日开始，全国东西梅县强业我在申请由国家银行设立的总额50亿ringgit的东西强业稳定用作各位融资，上届我在贷款高达75万ringgit，最高年利率为3.75%。我国的网络诈骗案件激增，去年损失总额高达27亿7000万ringgit。通信部则通过通信基督媒体委员会加强社区各界站的网络网创运动。副部长丁良空表示，和过去两年相比，这个损失金额听向令人担忧的节省措施，其中投资诈骗是造成损失的最大因素。配合2026年国际拍卖广节，所有由拍卖广节广下的19届拍卖馆将到5月18日对我国公民免费开放。国家团结部长特多 Aaron Agoda 刚指出，希望这项举动能够鼓励更多民众参观拍卖馆，尤其是年轻读者，将伊人更深切地了解国家历史和文化遗产。国际新闻，克里姆林宫近日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到5月19日到20日访问中国。社民指出，普京将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双边关系，以及将对动摇国际极库酷热带交换意见。以色列斥吉勒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政治论的空袭，此在直接双方到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后，等于将停火协议延长4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到一个社交媒体平台正式社群发布指出，大伊沙组织的全球对峙和南越命诺基已经到美国的尼日利亚部队的这项行动当被枪灭。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要点开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1972年的今天，我国第一次举行教师节大规模庆祝活动。之所以选择5月16号作为教师节，是因为在1956年的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正式接纳教育委员会报告的建议，而这份报告后来成为了国家教育政策的基础。1971年，时任教育部部长 Hussein On 正式宣布5月16号为教师节。1972年教师节的庆典主题为教师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2: 丸。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在周末的时间继续在直播室当中跟大家一起猜猜题啦，还有分享资讯，三样东西一起打通三条天际，就是天地线，天际间，天地线。那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可能动动脑筋啦，发挥创意啦，针对你们给的一些词汇啦，或者是一些东西呢，诶，我就会去想一些问题，或者是在网上寻找一些资讯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呢，会一样会有三样东西嘛，包括有一些是听众提供的东西啦，动物啦，或者是生物啊，还有情绪感觉等等都可以哈。如果你也想参与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话呢，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平台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国俊互动哦，011或者是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这个 YouTube 都在直播中。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啊，陈势安的歌，你堕落啊，我堕落，你自由。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三样东西一起打通天地线。好，第一样东西呢是听众提供的这个词汇，或者是这个蜈蚣啊，哇，大家听到都怕，对不对？蜈蚣，从这个蜈蚣当中呢，我就想到这一道题是跟它有关的。为什么蜈蚣出门总是迟到呢？为什么蜈蚣出门总是迟到呢？来，先猜猜题，动动脑筋，然后告诉你哈、有关的答案是什么，非常容易，算是一个热身题了。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这时候 TikTok 啦，还有 YouTube 都在直播，来看我们的直播吧。AIFM 的 Malaysia， 郭书瑶的歌《爱的抱抱》。

0: right.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为什么蜈蚣出门总是迟到呢？那这位朋友呢，通过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就说了哈，就是开相啊，你好，你说蜈蚣呢好可怜，要买很多鞋子，要花很多时间穿鞋。华蓉呢也是这么说，说哎，因为他要穿鞋，所以迟到了，因为他有很多脚嘛哈。还有淑珍也是这么说，出门为什么总是迟到呢？因为要穿很多的鞋子啊。我看到有这位是柔佛的蛋，他说哎，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穿鞋。好，哎呦，月花谢谢你啦，也包括了这一位吉隆坡的KH 呢，也是说用太多时间穿鞋了。没错，因为呢蜈蚣他每次呢都忙着穿鞋子，所以出门的时候就会比较耽误时间啦。我以前呢，我妈妈也本身也是很喜欢买鞋子的，你知道吗？就买了很多双的鞋子，鞋架呢是有不同类型的鞋子，我也是笑她像蜈蚣这样子啊。哦，但是她出门是穿一双鞋而已啦。嗯，只是她每次出门都会换不同的鞋子哦。这是个人爱好啦。相信你们的家人也会有自己的喜欢的东西啊。来，可以说一说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你自己啊，喜欢收集什么东西呢？比如说鞋子。领带包包还是什么都可以跟我一起说一说啊。好，另外呢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些资讯要带给大家，包括想到迟到这回事情的话呢，我们就联想到准时，对不对？准时呢你知道吗，可以让人更加尊重啊，更受尊重，压力更小，也更加的自信。如果你没有就是能按时出席会议啦，人们怎么能够信任你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时间观念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我进一步分享之前呢，我也再出另外一道题考考大家。嗯，第二样东西是禁烟，禁止抽烟的禁烟。相关的问题是发火原因，猜一个字，从这个字面当中发火原因猜一个字哦，你猜到是哪一个字吗？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那说到准时这个部分呢，准时的日程表这只安排 80% 的事情就够了。总有些人他本身那个时间观念是非常的强的，他们知道意外的事情呢可能会发生，所以他们都不会把整个时间排得满满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下一场的约会啦或者是会议等等就会受影响了。他们知道迟到会带来的损失，有时候呢意识到我们可能会失去什么，就可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变得更加有自律或者是条理的。如果迟到没有后果的话，那么可能动力方面呢就没有什么动力去改变自己了。比如说当你常常迟到，人家对你的信任就会减少啦，或者是对你的态度啊，扣分，这些都是后果。所以当你想到啊，不能我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我的事业啦，影响别人对我的感觉，尤其是跟你心仪对象约会的时候，对方也会对你啊，为什么这个印象这样不好呢？要我等那么久呢？大家应该要好好的遵守时间，或者是这个时间观念做得好啦。还有他们呢对时间有正确的估计，熟识的对自己的日常事花费了多少时间，其实他们都会计算的，变成有时候他会计算的非常的精准，大家呢可以做个参考哦。有些人呢不是试图准时而已哦，而是早到。这一点呢其实也不错的。为什么呢？他们会这样子觉得啦，如果早一点到的话呢，在比如说餐馆啊或咖啡馆啊先到的话呢，然后一个人在等的话，其实可能觉得有点不舒服嘛。但实际上如果你处理得妥当的话，你可以善用这些时间先准备一下你的心情，或者是比如说参加会议了哈，那你可以先准备好那些会议的资料，先消化今天开会的议程，变成等下正式开始的时候你就不慌不忙的哈，就很沉稳的去呈现你的表达啦，或者是你在消化有关的会议内容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投入。好，那第二样东西呢是禁烟，那也是近期掀起的一个话题这样子哈。那我从这一个禁烟的关键词或者是这个词汇当中呢就想到了这道题，发火原因，从这个字面当中猜一个字哦。你觉得是哪一个字呢？有发火有原因啊，联想一下啊，你就知道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字了。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哎，都非常积极的发信息过来，包括就是花荣就这个他说猜字谜啊，发火原因是烟啊，烟草的烟，香烟的烟啊，亚成你好，你是也是猜烟这个字哦，非常容易对不对？好，他就是发火原因嘛，有火有因，原因的因拼起来就是烟，第二样东西呢就是禁烟啊，这个所谓的大家提供的词汇吧。说到这个禁烟的话呢，近期我相信也看到有关的新闻，大家觉得哇哦，真的是，有时候我本身，当然这个我们就不说这个新闻了哈，因为这个是，它另外一个情况，我本身或者是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哈。如果你到外头去用餐，那个餐厅其实现在14都是这个禁烟区嘛哈，都是禁烟的地方。那如果你发现有人在里头吸烟，尤其是在外围耶，就是可能我们坐外面不是坐里面的位置哈，有些人偷偷的抽烟，他也是。尤其是光明正大的、明目张胆的，我曾经也是有在一两家的那个所谓的茶室啊，或者是茶餐厅那边，有问那个员工，我说：“请问这边可以抽烟的吗？”然后我问题也是问到很白目啦，然后那个侍应就跟我说：“可以啊。”我讲啊，那我想我的意思是说，这边是可以抽烟的吗？不是不可以抽烟吗？为什么你们允许那些顾客抽烟呢？这样子他才知道哦，原来我问的问题是这样子。OK， 所以看问问题有时候也要问到有技巧哈。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啦。但是对我来说，我本身是一个因为我本身刚刚到，我想要用餐，我坐下去的时候，我就是闻到一些烟味了，就为什么有烟味？我鼻子敏感，而且我对烟味有点每次闻到烟味我很不舒服的感觉。我就会东张西望，就看到一定有人抽烟的，就看找出哪里的方向而已啊。后来找到过后呢，当然我先礼貌的先通知那个那边的员工，这样子我讲，好像有人抽烟哦，你们是不是应该采取行动这样子呢？但是对方却没有，他不敢，对，他是不敢去禁止这样子。然后我就说这样子其实是不对的了哈。然后有几次我也。在去到那一间茶室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对面的人就抽烟了。当时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不好意思，这边是不会抽烟的哦。”我记得当时坐着是一对男女啊，不懂他们关系是什么啦，他们就望着我，过后就把那个烟就放在那个椅子下，这样子就感觉好像低调一点这样子，但是没有弄熄那根烟哦，男女都在抽哦。然后我就没办法了，我就移位了，因为那个我已经表达过，但是他们就没有去采取那个行动，这样子哈。然后我也是跟有关的老板啊，或者是员工也了解这个情况，说其实他们也尝试去劝，或者是说不能够吸烟，但是也是顾客就是这样子啊，偷偷这样子哈。他也说他们有贴那个牌，那个告示牌说禁止抽烟，他们已经是做好我们本分的，然后如果顾客不听的话呢，我们可以举报。举报的话呢，影响的是那顾客这样子。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在一些情况的话呢，不管是顾客还是那个老板也好，他们都会被对付的哈。所以大家都应该要做好本分了哈。包括在工作场所啊，有些人也是躲在厕所抽烟啊，或者是总之在禁烟区抽烟就对了，就我觉得这样做法是非常的不负责任也很自私。通常这样的人他们都好像也不会觉得有问题的哦。对，所以你跟他说了说他脸色更不好。我试过有一次我也是在另外一家的餐厅，那时候也是尴尬，因为我本身就刚刚坐下来想要吃东西的时候他就抽烟，我就跟他说这边不好意思，这边不可以抽烟了，我直接说。然后对方呢他本身是有一点傲慢的。反而是他的另一半一个女的就跟他说不要老去外面抽还是怎么样，就劝他这样子。然后他就在我面前做鬼脸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好像很心不甘情不愿了哈，这个学生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我觉得好幼稚哦，但是对我来说我本身有权利去保护我自己不要吸二手烟。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什么勇于发言，你们要看情况，因为现在的人压力太大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对方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可以用比较正确的管道举报，或者是你跟相关的老板员工先提醒说，哎，希望你们能够采取行动，要不然真的很不应该，也是违法的嘛。哈，那禁烟的区域呢，包括了娱乐中心或者是剧院，哈，还有这个医院或诊所、电梯或公共厕所、餐饮场所、有冷气的商店、自助洗衣店、公共交通车站大楼、机场，那除了这个吸烟区除外哈，还有政府建筑物，还有国会大厦，还包括什么呢？其实很多，我就说一说哈，公共和私人聚会场所啦，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啦，幼儿园啦，公共服务柜台啦，购物中心、加油站，我看有些人在加油站吸烟的更可怕，还有体育馆啦、健身房啊、体育中心啊、宗教场所或是公共宗教场所啦、图书馆、网咖、国民服务训练中心、工作场所、休息或者是养生区域，除了这个露天公共停车场之外哈，还有公园啊、国家或者是州立公园的观景台、露营区、吊桥等等哈，还有其出入口的五米范围、校车以及所有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大家呢都应该知道这些禁烟的地方，不要以身试法或者是做出一些伤害自己影响别人的事情，因为吸烟本来就是危害健康嘛。好，说了大道理之后，我们来先听听歌，稍后还会有第三样东西要告诉大家，到底是哪一样呢？阿达的沙发上的马铃薯。

Thank you.

听过是阿达的歌曲《沙发上的马铃薯》，就是躺在沙发摆烂啊，好好的，就是人吃着薯片，吃着零食，然后看电视之类的，就看起来就比较越来越胖还是怎么样的。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放松自己的方式了，只要不要太过放纵了就可以了。但是吸烟这位事情呢，我觉得越少越好，或者最好是不要吸烟。而且你要别人去吸你的二手烟的话呢，是非常的自私跟不负责任的哦。那今天第三样东西呢，是快乐这个词。快乐，来问问大家这道题啊，有选择的哈，以下都是快乐激素，除了哪一个不是呢？以下都是快乐激素，除了哪一个不是呢？选择 A 多巴胺，选择 B 内啡肽，选择 C 血清素，选择 D 催产素，选择 E 叶绿素啊。A 多巴胺， B 内啡肽， C 血清素， D 催产素， E 叶绿素。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选项是哪一个呢？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I have
2: a in the eye。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刚才就出这道题考考大家，以下都是快乐激素，除了哪一个不是呢？答案很明显，对不对？选择 A 呢是多巴胺，选择 B 呢是内啡肽，选择 C 呢是血清素，选择 D 呢是催产素， E 呢是叶绿素。好，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哈，是华龙就说叶绿素不是啦，是很明显不是哈。那除了叶绿素之外呢，刚才所提到的那四种呢，或者都是快乐激素。多巴胺，那多巴胺能够带来短暂的愉悦哦，那就是欲望激素。当你有特别强烈的欲望去完成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做出某种行为的时候啊，你的大脑就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驱使你呢就继续的追求欲望，并在这个过程当中带来快乐跟满足。另外呢，要保障多巴胺的分泌，男性应该多吃这个高蛋白质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啊。还有呢，就血清素的部分能够帮人放松心情，去舒缓这个焦虑嘛，能够抵抗悲伤啊，同时呢也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虽然呢这个心情的部分哈，虽然血清素呢不生产快乐感本身，但是它控制能不能感受到快乐的那道门。血清素呢会影响人的胃口啦、内驱力，就是食欲、睡眠啊等等，以及情绪这个部分。内啡肽呢，它是疼痛激素哦，容易在这个体育运动中分泌，有着愉快的荷尔蒙的称号。那所以多做运动，其实它就会分泌内啡肽。内啡肽呢是一种补偿机制，可以帮你隐藏身体的疼痛，让你坚持完成某个任务。如果你经常呢锻炼或者是跑步，在不断推动自己的超越自我极限，咬牙坚持再多做10个动作，多跑100米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内啡肽的分泌会就是带来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哈。奋斗之后的快乐，自律后的愉悦，很多时候都是源自内啡肽的作用。所以有人说啊，做运动呢会越做越起劲，或者是会爱上运动的习惯。催产素呢又叫做爱的激素，对于处在孕产期的女性而言呢，催产素呢可以刺激这个乳汁分泌，激发母爱等等。催产素呢可以抑制负面情绪哦，还有降低防御和恐惧的感受，增进我们对他人的信任。催产素呢是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的起源。那这个恋人们呢，他们之所以会渴望拥抱亲吻，就是因为催产素在起作用了。在亲密关系当中，大脑会分泌大量的催产素。另外呢，这个催产素呢也会在这个母亲啊怀孕啊，或者是这个跟孩子的这个关系当中产生的哈，所以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下个小时呢会有更多的补充哦，希望大家能够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亲戚也是说叶绿素不是啦。下个小时继续俊情三条线。

晚上10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Adam Adli Abdulhalim 表示，大约50000名来自宗教寄宿学校的毕业生将有机会进入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深造，攻读特定课程。内阁近期宣布，为来自宗教学校、私立学校和独中的非国家教育体系的学生设立进入公立高教学府的升学管道。副部长说，过去已经有部分宗教学校的学生凭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或马来西亚高级宗教文凭 STAM 的成绩进入公立大学，而政府最新的宣布将进一步扩大宗教学生的升学机会。马六甲州政府计划在水产养殖领域引入新模式，推动一项物联网进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罗非鱼养殖项目。甲州行政议员达多穆哈曼阿马萨勒表示，该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包括建设鱼苗孵化厂及养殖中心，并导入智能化管理系统。州政府已经向中央政府申请大约300万 ringgit 拨款，目前正在等待批准。一旦获批，将利用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罗非鱼养殖效率和管理水平。雪兰莪州政府已经在上个月将独立调查委员会就舒邦在野布特拉高原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完成的调查报告提交给联邦政府。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州政府是在接获独立调查委员会提交的完整报告之后转交联邦政府处理，目前州政府在等待联邦政府的回应。他指出，有关报告需在获得联邦政府批准之后才能正式对外公布。前卫生部长 Dato Sri Zaliha Mustafa 为吉隆坡高庭裁定，政府2023年将液态及凝胶尼古丁从1952年毒药法令管制名单剔除的决定辩护。他表示已经获知相关判决内容，并强调提出上诉将有助于厘清法律对部长在制定涉及国家战略利益政策时行政权力的解释。他认为在上诉还没有展开之前，目前对该课题下定论仍然言之过早。他指出，2023年的相关决定是一项大胆举措，并最终在现行第852号法令下保障公众安全。国际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六报道，多个欧洲国家正与德黑兰方面谈判，希望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报道指出，在来自中国、日本及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获准通行之后，欧洲国家也开始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接触，但没有说明涉及哪些国家。自今年二月伊朗及美国还有以色列爆发冲突以来，伊朗一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正试图说服白俄罗斯更深入地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图谋从白俄罗斯境内挥军南下进攻乌克兰，或往北入侵其中一个北约成员国。泽连斯基在星期五会见军方和情报官员之后，在 Telegram 发帖透露，乌克兰已经掌握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之间的更多接触。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接壤，西部和北部则与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接壤。对于泽连斯基的最新说法，莫斯科和明斯克都没有及时回应。韩国卫生部门星期六表示，受提前来袭的热浪影响，韩国已经出现今年第一例高温相关疾病的死亡病例，这是有记录以来最早的这类死亡病例。韩国疾病管理厅援引高温疾病急诊监测系统的数据声称，一名80多岁的首尔男子因为高温相关疾病而离世。韩国今天的平均最高气温达到28.2摄氏度，而首尔的最高气温达到31.3摄氏度，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配合今日的教师节，吉加年少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同年少后 Raja Zarif Sophia 逐科前的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开落，感谢教师为去教育吉加下一代所做出的贡献同牺牲。教育部配合检验梯55届前极高市值签订宣布开十二项新创意，以强化及提升高市的接户和专业发展。教育部长法莲娜斯的表示，会去支持高市在数码素养方面的专业发展。教育部长继续为前极高市免费提供要顾过认证的教育者体育阶段及天意阶段认证付费课程。首相戴德瑞安马伊布拉欣宣布追加教育部工程拆旧拔勤，从原来的四亿零吉增加到九亿零吉。其解释，先进拔勤将用于增建教室，以应对明年热眼及先生人数增加的情况。另外，首相也表示，政府将拨时检讨并考虑教育部的拔勤市桥，包括加强数码化、人工智能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同数学领域的发展。也是财政部长的银话指出，财政部预算案的拔勤将按照极价教育领域的当前市桥而增加。副首相戴杜斯里阿密扎希哈米迪表示，从住校推出的企业教育以培训植物意念能，将充电跟住在数项充电包括通话两位植物意念能医生将在下集一由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正式推介。吉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铺战警记已叫六月人共因干支法链气臭踢劈贵天，已经浅涉及系统化的方式贵方柴油补贴卡 Fleet 卡的使用。铺长达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联邦政府致力以加强对通过补贴柴油干支系统同补贴汽油干支系统发放燃油补贴时，对以补贴卡使用的干空同接白列图。自五月十五号开始，前极中小微型企业可以申请由吉加银行设立的总额50亿零吉的中小企业换天认错计划融资 SMESRF。上家可以推勤购得75万零吉，最高年利率为3.75%。我极的网络诈骗案件结证，叫人损失重额，交达27亿7000万零吉。通信铺展通过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加强沙企各层面的网络安全运通。副铺长庄念权表示，同过去两年相比，一则损失减额前向令人担忧的双线趋势，其中投资诈骗是超常损失的最大因素。配合2026年极致博物馆业，所有由博物馆局管辖的十九间博物馆将在5月18号对我极公民免费开放。吉加团吉铺长达到 Aaron Agodagang 指出，希望亚康技通能够鼓励更多民众参观博物馆，尤其是年轻一代，让吉了更加潜入了解吉加历史同文化遗产。吉之新闻，吉里姆林宫检疫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19号到20号访问总吉。声明指出，普京将后同总吉吉加主席习近平讨论送病干系，以及针对重要吉之及企业议题交换意见。以色列礼拜六对黎巴嫩南部的建筑当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之前应月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日。泰极媒体报道，曼谷斯企业集铁路偷桥今日下昼3:40左右发生火车同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另外有10
要多加查同摩多查烧豆补贴，事故引发火灾，并且喷水爆炸上。以上 RTM 客家湾新闻由陈奎贤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俊情三条线三样东西。那前个小时呢有蜈蚣啊，第二样呢是禁烟，第三样是快乐。也感谢听众的参与，之前呢就有发信息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就提供一些词汇啦、东西啦、感觉啦、心情啊这样子哦。这些字眼呢我就会联想，哎，到底我要出什么问题考考大家呢？从这个问题当中我们又学习到什么呢？因为这个节目是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要放松心情。这朋友跟我说哈，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好快，你看来到五月多了。对，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一直在焦虑跟慌张，我们更应该要把握时间，把握当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未来我们很难去预知，但是当下我们可以善用哦。谢谢你们在看直播，包括在 TikTok 啦、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之前呢就有三样东西了，就跟大家。猜猜题，从这题目当中我们也延伸到其他的主题，让大家来学习，比如说快乐激素，对不对？我觉得快乐真的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呢是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的，好好的放松自己。比如说这朋友说，哇，压力很大，工作压力很大。其实每一个人他的工作领域都有一定的压力的，那看你怎么样去调整过来。好像我本身当主持人也是有主持人的压力啊。虽然很多听众说啊，你这很轻松咯，说说话然后播播歌就好了。你以为你看来试试看我这个工作岗位啊，没事啦，其实比较也没有意义，对不对？对我来说其实更应该要放松自己哈。对我来说先要放松自己，就是先让自己有一个松弛感，才能够继续的主持节目，包括这个节目嘛哈，把欢乐还有内容带给大家。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学学成语吧，形容人不注意仪容跟衣着。好像在说我自己有吗？之前我朋友也是这样子说我的，你好像你可以穿美一点吗？形容人不注意仪容或者是还有衣着啦哈，从这个意义当中，这个意思当中去猜到底是哪一句成语呢？另外到底是只观察别人的言语脸色去揣测对方的心思，你觉得又是哪一个成语呢？告诉我吧，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五月天的歌曲，你的神曲。要到

0: 次难忘。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
4: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5: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7: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8: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IFM 越听越爱，什么都不必说。比利跟他的儿子周汤豪合唱的歌曲，哇，非常轻快的歌曲。你看，跨年代的合作啊，好的音乐，不管是什么年龄层都好，都可以合作的挺有火花的。那刚才呢，就说两道成语题考考大家，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们来学成语啊，形容人不注意仪容跟衣着，猜成语。我之前也是用这样的成语来形容自己的，但是呢，这位听众就说，国去呢，即使只是简单的穿着哈，就仪表堂堂，一点都没有不修边幅的感觉，马上造句吗？你是猜不修边幅啦？好，谢谢淑珍。另外呢，还有是华荣，他就猜不修边幅跟察言观色。冲力你好，谢谢你的问候，祝我当班愉快哈。形容人不注意仪表或者是这个仪容啊，还有衣着哈。答案就是不修边幅。另外一道题是只观察别人的这个言语啊、脸色来揣测对方的心思，答案是察言观色，是没错的哈。还是有人答对，好厉害。包括呢，钟林也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是猜察言观色的。我还问他，哎，你是一个懂得察言观色的人吗？其实我觉得在生活里面要善用我们的敏锐度，要看看对方的眼神啊、表情啊，去跟对方交流，这很重要啊，不能够太过直率，你知道吗？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问对方一个问题，或者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对方的一些反应啊，即使他的嘴巴说的是另外的内容，但是可能他的表情已经是跟他的内容是表里不一致的话，那可能你要懂得怎么做咯，你懂得怎么去避开尴尬的一些点啊，这样子哈。对我来说，在人际关系、在职场、在工作啊，或者是生活里面呢，察言观色的这个能力是要提升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游刃有余，开开心心。这个时候继续的猜题哈，指内容空洞、重复繁琐的言论，指内容空洞、重复繁琐的言论。来猜另外一句成语哦。还有是比喻失败后，凝聚这个力量，就是积聚这个力量哈，重新行动。比喻失败之后呢，凝聚力量，重新行动。你觉得又是哪一句成语呢？0111701-8289，这个号码呢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也可以看我们的双平台直播， YouTube 呢是 AIFM.Malaysia， TikTok 呢也是一样哦， AIFM.Malaysia， 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好，那谢谢你们。包括这个凯森，他就说，哎呀，当 DJ 是很容易的啦，播播歌讲话就可以拿薪水了。 OK， 我就跟他说，欢迎你来当主播。他就说，哎，我也希望有一次有一天能够来当主播啊，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主播是不少人的梦想，对不对啊？尤其是之前更多人，现在因为平台不一样嘛，大家可能在上网开一个 podcast 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做一个主播这样子，所以可以去分享自己想说的，当然还是要有一把尺啦，不能够想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尤其是我们这个可能这些电台我们更有一把尺，或者是我们的规则这样子。当然工作方面呢，看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是我们幕后准备的工作其实还挺多的，包括内容啦，还有选歌啦，制作我们的一些节目的预告啊等等。那除了忙本身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要忙其他的工作，包括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有写短剧啦、录短剧啦，还有制作一些公益广告等等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工作内容哈，部分哈，有时候还要策划活动等等，所以对我来说还挺享受的哈。你看，可以在这个领域一段时间，主要也是因为兴趣啦。你说辛苦吗？也没有说非常的辛苦，但是也不容易，你知道吗？所以这些真的是你要进入那个行业之后，你才会感受到那个压力也好啦，或者是那个挑战。当然也有好的事情，比如说满足感啦，还有喜悦。希望你投入工作，工作愉快，压力减少，还有快乐呢更加的放大。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乜乜系就系、是，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好，有人听到这个预告就说还挺有趣的哈，就隔空对话这样子哈，就是主播跟或者是我们演了一个情境剧这样子哈，跟一些经典的对白场景的一个交流啊，挺好玩的。我本身挺喜欢那个臣妾做不到啊，谢谢你们喜欢这个预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啦。我们刚才也出了两道成语题，包括了指内容空洞、重复繁琐的言论，你猜到是什么答案吗？哎，有朋友说千篇一律哈，然后另外就是言之无物啊，还有呢，比喻失败后的失败之后，就是聚集这个力量哈，重新行动。有人猜重振旗鼓，嗯，好哇，都有朋友猜这两个答案了，就是重振旗鼓跟有人猜长篇大论。好，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啦，指内容空洞、重复繁琐的言论，没错，就是长篇大论。来，我们看看有关的例句哈。这个人呢在台上讲了半小时的长篇大论，大家还是不知道具体的任务是什么。OK， 好，就说了很多，他一开口就是一套长篇大论，听到周围的人直打哈欠。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精简就好，对不对？就不要太啰嗦这样哈。比喻失败后凝聚这个力量重新行动，答案是重振旗鼓，是没错的。那我们听听有关的例句哈。经过中场休息的战术调整，球队决定重振旗鼓，在下半场展开绝地反击。经历上次的投资失利后，他决定回到老家重振旗鼓，再次开启创业之路。你看，当我们学到这些成语的时候呢，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在生活里面，不管是在跟别人谈话啦，还是写文章啊，好，不修边幅的那个造句呢，你们会吗？你们本身可以告诉我你们想到的句子是什么。好，我们看看哈，这个造句的部分，其实我觉得造句还挺好玩的。以前我念书的时候，我很喜欢造句啊。我说一说这个，我本身挺自豪的一件事情。以前我一年级的时候啊，我们有写造句嘛，还有造句比赛，我获得第一名，哎，对，开心，很炫耀哦。没有，那时对我来讲是，很开心，因为我原来我在写句子方面还有那个组织能力这样子，获得第一名真的不容易，所以那个给我很大的信心。所以当你遇到不如意啊、不开心的时候呢，记得要想一想，你曾经也成功过，对吧？但是也不要一直眷恋那种，哇，你看我以前怎么这样子。我之前也是跟我的身边的同事啊朋友说，你知道吗，我是写字比赛第二名哦。然后我的同事的朋友就说，是两个人参加也是吗？因为我的字体很不好。OK， 好，不好看这样子哦。那天我很好笑，我就是在交一些文件给就是我们的同事，是有做同事嘛，然后我就这边写字这样子了。我说，哇，你的字什么很挺稳的啊，什么挺稳，什么意思？我说，但是我的字是字体很潦草啊。说对，但是很稳。我不懂，还是赞我还是在亏我？对，看起来很乱，但是很稳，就是应该是每个字都一样的乱哦，就变成就是很稳，对不对？好，那不修边幅，刚才有听众也是跟我分享了他本身的造句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 想法，包括你们想要有什么这个念头啊，都会告诉我们哦。好，稍后呢也会说一说快乐的部分，因为之前我们的学了快乐激素嘛，所以在稍后呢会进一步的说一说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快乐，包括那个快乐激素怎么样去获取啊，或者是怎么样从我们的身体里面会分泌这个快乐激素呢，这些都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开心哦。不修边幅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么写哈，他向来不修边幅，每天总是穿着并不是那么好看的衣服跟拖鞋就出门了。好，这是其中一个例句啦。有人觉得只要我舒服就好啦，但是有一些场面哈，真的要要去观察，不能够太失礼哦。因为他有时候你穿得并不是那么得体的话，他反而影响到大家对你的那个观感啊，还有那个印象哦。察言观色，那刚才也学了这句这个成语嘛。它是指形容人的言语啊、神情啊，用这样子方式去揣摩对方的心意。他见长辈脸色有异，立刻察言观色，巧妙地转换了话题。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造句了。你本身呢，快乐的方式是什么？可以告诉我，011-1701-8289。

0: 人一票。
1: 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
2: 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卖义卖会的固本，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
1: 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
2: 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1: 好，
2: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 Maggie 他说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爱越赞越听越爱，亚币FM91.9。

0: 张哲瀚的歌曲啊，头号玩家。上个小时呢，我们就认识了四大快乐激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如何促进这些激素的产生。那首先是如何促进这个内啡肽的分泌呢？要促使内啡肽分泌的主要因素是身体的疼痛。当然，这个疼痛本身不能带来快乐的感觉。内啡肽作用呢，是在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呢，出来缓解痛苦的，就类似这个止痛药这样子哈。方法呢，就是保持定期的、有规律的运动。如果你经常跑步，那你就一定会体验过运动带给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啊，快感啊，开心啊。在咬紧牙关坚持跑完你本身的那个路程啊，或者是做一些力量训练等等啊，那种快感呢，就是内啡肽带来的。注意的规律运动呢很重要，因为呢运动如果没有成为习惯的话，那么对促进内啡肽分泌的作用其实是不太大的哈。只要呢在不断的重复运动，这个行为它能够让内化成我们的自愿，那自然呢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内啡肽才会分泌。有人觉得诶，吃辣也是有帮助哦，因为呢辣本质呢就是一种痛觉而不是味觉，诶，我们又长知识了。唱歌合唱也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哦，啊，难怪我唱歌的时候特别的快乐，虽然听的人未必会快乐啦。还有帮助他人也可以分泌内啡肽啊，我最近也是做了不少的好事，其实帮助一些流浪猫，对我来说，其实每次看到他们比较健康，或者是有可以温饱这样子，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跟安慰的。当然也可以在生活里面的就生活日常啊，多做一些好事哈，你会觉得助人为快乐之本嘛，你觉得好像对方受益这样子，但是受益你也包括你自己啊，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还有如何促进多巴胺呢？刚才讲内啡肽嘛，现在是多巴胺，另一种的快乐激素。多巴胺呢能够激发我们的欲望，也就是说当你有强烈的欲望的时候去完成某一件事情，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就驱使你前进并带给你快乐嘛。我觉得我去旅行的时候是特别快乐的，可能就是我很喜欢的事情啊，或者是总是我在一个很愉悦的状态里面，精神饱满，还有做事情呢会特别的有效率。血清素呢，诶，这个很重要，血清素是情绪的调节剂啊。从这个生理角度来看的话呢，有人就会废寝忘食哈，就或者是可能吃不好啊，睡不好啊，就是因为体内的血清素的水平比较低。提高血清素含量呢是有助于增进食欲啊，改善这个睡眠的，还有振奋心情。方法呢包括当我们对生活有自主权，有这个自主性啊，掌控权的时候，还有在人际关系当中能感受到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力，这都会激发大脑中血清素的产生，让我们产生幸福满足的感觉，或者是晒太阳其实也可以的哈。另一种激素呢是催产素，催产素呢又作为爱的激素，注意呢它并非女性独有的激素哦，男女都可以分泌的。凡是能够增强我们的爱、归属感跟信任感的人际互动行为，都会促使大脑分泌催产素，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快乐。那促进这个催产素的分泌呢，方法包括人际互动啊，包括拥抱、对话、陪伴，特别来自爱人的拥抱，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哦。养宠物哦，原理呢就是看起来看着成人的人类婴儿的时候的那种反应，难怪现在很多的毛小孩哈是深受大家的喜欢。男人需要多巴胺，女人也需要血清素，人人需要内啡肽，多巴胺令人感觉到在接受或者是体验在接受挑战、冒险、新鲜事物的时候呢，刺激的那种愉悦感。血清素呢是能够帮助人放松心情。还有呢，我们看到的是内啡肽容易在体育运动当中分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负面情绪。据说呢，运动15分钟之后啊，这三种物质能够同时开始分泌，让你觉得越来越快乐，也更加的积极跟阳光。好，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去迎接你的生活。你看，不只是在行动上哦，心态上也会变得更好。重点是你要认识这四大快乐激素，还有它怎么样能够促使它分泌啊，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激素。对我来说心态真的很重要。有人也会问我，你常常好像都很开心无忧无虑这样子，不可能啊。 我也会有不开心或者是很烦人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回想起一路走过来，而且一路走来，已经到了这个人生阶段了，我更珍惜跟感谢。我今天也是很感谢我遇到一些好事这样子，看到我帮忙的那只小猫就慢慢的康复啊健康，我也觉得特别的开心。据说唱歌也是很开心，对不对？明天俊情演唱会会有歌手陈汉龙上节目哦。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
0: 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明天晚上9点到11点会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哦，嘉宾是歌手陈汉龙，跟国俊呢在空中弹弹唱唱。而下个小时会有叶雷点听众选曲，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在17号恢复前往加沙的航程。他同时呼吁马来西亚民众持续祈祷，并透过各类平台关注加沙局势。马六甲州政府今年将举办更多以艺术文化及遗产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尤其配合马六甲旅游年 2.0 展开推广。该州行政议员 Dato Abdulraza Abdulrahman 表示，这不仅是为了向国际游客展现马六甲多元文化与独特的遗产魅力，也希望让年轻一代更了解本地文化。同时，州政府希望借此保护及延续马六甲的艺术文化与历史遗产，避免逐渐被遗忘。怡保达门国会选区共有230名高等教育学生获得2026年达门国会昌明教育援助计划下的资助，拨款总额达178,000 ringgit。达门国会议员 Mohammad Hairul Amir Sabri 的特别助理表示，这项计划目的在于协助学生及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尤其是在教育及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根据计划，专科生每人可获得500 ringgit 援助，本科生可以获得1,000 ringgit， 以应付学习、住宿、交通及基本生活开销。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已经采取有力措施，成立反霸凌工作组，以打击国防机构内部的欺凌问题。武装部队总部国防情报与战略通信部门发表声明表示，这项措施的目的在于持续加强部队的专业精神、纪律及治理文化。这项由武装部队司令 Malik Raza Zulaiman 推动的倡议，绝不容忍军中出现任何欺凌行为，因为这不仅影响士气与纪律，也可能冲击部队的作战准备及国防机构的形象。特别工作组将全面评估军中霸凌案件的现状，包括检视现有政策、标准作业程序、举报机制及执法措施，以找出需要改善的部分。霹雳巴格岛海域印尼非法移民沉船事故的搜救行动在持续6天之后于今天正式结束。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霹雳分局表示，由于没有在搜寻范围内发现新线索，当局于今天晚上7点停止搜救行动。截至目前，沉船事故共导致16人死亡，另外23人获救，遗体已经送往太平医院及安顺医院进行解剖与身份确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朗已经制定一项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的机制，很快将公布收费准则和航线。阿齐兹星期六指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才能受益。他还说，将根据机制提供的特定服务来收费。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星期六警告，该国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至少80人死亡。该国卫生部长塞穆尔·罗杰坎巴表示，目前爆发的邦迪布胶毒株还没有疫苗和特效治疗的手段，死亡率最高可达50%。他也说，该毒株已经在邻国乌干达造成1人死亡，死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乌干达卫生部证实，一名59岁的患者在坎帕拉去世，其遗体已经被运回乌干达。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配合今日的教师节，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祝贺全国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感谢教师为了教育国家下一代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教育部配合今年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宣布了12项新倡议，以强化以及提升教师的职务和专业发展。教育部长法治纳西的表示，为了支持教师在数码素养方面的专业发展，教育部将继续为全国教师

免费提供由谷歌认证的教育者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认证付费课程。首相迪德舒恩瓦伊布拉欣宣布追加教育部工程采购拨款，在原来的4亿 ringgit 增加到9亿 ringgit。 他解释新增拨款将用于增建教室，以应对明年一年级新生人数增加的情况。另外，首相亦表示，政府将不时检讨并考虑教育部的拨款需求，包括加强数码化、人工智能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发展。亦是财政部长的安华指出，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将按照国家教育领域的当前需求而增加。副首相的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重组后推出的技职教育及培训 TVET 2.0 将聚焦在好几项的重点，包括动画领域。 TVET 2.0 预计将在下个月由首相的Sri Anwar Ibrahim 正式推介。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在根据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起草特别规定，以更清晰以及系统化的方式规范柴油补贴卡 Fleet 卡的使用。部长达杜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联邦政府致力于加强对通过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和补贴汽油管制系统发放燃油补贴的时候，对于补贴卡使用的管控和执法力度。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宣布，在6月1日开始加强对来自泰国的水产品进口管制，包括对金木鲈鱼实施强制要求提供分析证书，同时暂时限制5种的虾类进口，分别是黑虎虾、麦吉明对虾、南美白对虾、班节对虾和长吻对虾。自5月15日开始，全国中小微型企业可以申请由国家银行设立的总额50亿 ringgit 的中小企业稳定援助计划融资，商家可以贷款高达75万 ringgit， 最高年利率为 3.75%。 我国的网络诈骗案件激增，去年损失总额高达27亿7千万 ringgit。 通讯部正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加强社区各层面的网络安全运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与过去两年相比，这个损失金额显然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其中投资诈骗是造成损失的最大因素。配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所有由博物馆局管辖的19间博物馆将会在5月18日对我国公民免费开放。国家团结部长大到 Aaron Agodagang 指出，希望这项的举动能够鼓励更多民众参观博物馆，尤其是年轻一代，让他们更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文化遗产。国际新闻，克里姆林宫今日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5月19日到20日访问中国。声明指出，普京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双边关系，以及针对重要国际及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以色列星期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在此前一日，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之后，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指出，达伊莎组织的全球第二号人物敏努基已经在美国和尼日利亚的部队一项行动中被歼灭。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郑海卿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国俊，祝老师们、教师们、教师节快乐。我曾经也当过好几个月的灵教啦，所以他们叫我陈老师。有一些学生哈，到现在还记得我。我前上个星期吧，还收到了一位学生他的就私讯给我说，哎，陈老师还记得我吗？那时候他还念二年级，现在已经很大了。OK， 好，对我来说，当老师真的是不容易耶，不管是教课啦，还是改作业啊，还有出题啊，各方面都好，都要非常的细心。谢谢你们给我在当灵教的时候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啦。现在看到大家都成长了啊！有一次我在弄头发的时候，其中一位帮我弄头发的人，他就说：“陈老师你好。”我说：“你是我以前教过我的。”他现在是一个发型师，当然我不是教他理发了，只是他在念小学的时候，我曾经教过他。我们都常说嘛，老师很难记住学生啊。虽然我知道有些老师是可以啦，每一个都记得很清楚，但对我来说，我是比较很难记住别人的脸啊，而且孩子长大样子都会变化嘛，所以如果他们没有来找我，没有来告诉我他们是当年的学生的话，我也认不出他们哈。好，谢谢你们，再一次的祝所有的老师们开开心心、健康，不容易。因为我身边也是有朋友现在是全职老师，不容易的哈，所以身心灵都要放松。对我来说，这个职业是很伟大嘛，灵魂工程师啊，付出了很多。相信你热爱这份工作的话呢，都会有一定的满足感跟成就感的。谢谢你们。这个时候如果想要选歌的话，当然这个时候不是点歌给老师了哈，你可以选播你想听到的歌曲，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0: 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2: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
4: 搞得像锁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不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7: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8: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9: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8: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9: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8: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9: 哦，
8: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听过呢是王菲的歌《致青春》，再次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身心灵都健康，开开心心，乐在工作。明天会有俊卿演唱会，嘉宾呢是歌手陈汉龙，跟国俊呢在空中谈谈唱唱，明天见。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41:44，假若我将是一部外国语的古兰经，他们必定会说，怎么不解释其中的结文呢？一部外国语的经典和一个阿拉伯的先知吗？你说它是信道者的向导和药方，不信道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因为这些人是从远处被喊叫的。真主啊，我的拜功，我的牺牲，我的生，我的死，全属于你，你是我的归宿。我的养主啊，我的一切都属于你，我求你护佑，免遭坟墓中的惩罚，免遭私欲的蛊惑，免遭事业的混乱，求您护佑我，免遭飓风带来的灾难。主啊，求您让我们拥有安定的生活，请求您让我们三餐温饱，请求您让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不骄傲奢侈，让我们在匮乏的时候意志坚定，不受恶魔的诱惑去做恶事。真主啊，您知道我们秘密的事情和公开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能瞒过您。主啊，您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生活的一切所需，赐给我们美好的自然万物，赐给我们家人朋友，让我们富足快乐，可是却从不要求回报。主啊，在感谢您的同时，我们要以您为榜样，学习您无私的付出和分舍，把物质与精神快乐与人分享。主啊，求您赐给我们今后两世的福分，求您从火狱的惩罚上保护我们。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万能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6: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00-11:00，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
0: 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0: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1: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1: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2: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DolaUba Didasa
7: #拒绝非法药物。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6: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6: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6: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6: 没办法，

0: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天，你走过人爱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会觉得冻，好冻。

半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擦肩而过。

点烟尽微红的光，在冬夜入面以黑为幕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有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运势入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用

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企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们平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感悟。听了国际巨星成龙给大学生的公开课时，让我更加证实了我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以个人最好的身体力行来打动对方，好过用美好言辞来感化对方。成龙之所以成了今日的国际巨星，我为他总结了两个成功的要点。第一，做事时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成龙15岁时就开始在演艺圈给演员做替身，凡是演死人，导演就叫他做替身。有天他看着老总开了辆豪华车经过他的身边，哇，那一瞬间好羡慕啊。几秒钟老总又把车退了回来，停在他的身边，开了车窗问他，你是我们剧组的人吗？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是的。老总说，上车。成龙开了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屁股先坐上去，把两脚伸到外面，两脚并拢，把脚底板的脏物抖干净，才把两脚放上车，然后两腿并拢，规规矩矩地坐着。后来成龙之所以得到领导的提拔和欣赏，就是从当时上车的那个小动作开始。而第二个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对本职工作负有100%的责任心。成龙在拍电影时，再高难度的动作表演从来都不找人给他做替身。虽然成龙不是穆斯林，但他表现出的举止何不是我们穆斯林所倡导的呢？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全都是放牧者，你们对自己所放牧的负有责任。放牧者的意思是穆罕默德圣人对所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负使命的比喻，也就是说人人都是放牧者，都要从自己放牧的事业中被询问。在这里我只是想对那些有心了解伊斯兰教但又感慨对个别穆斯林言行不一的非穆斯林朋友们说，当你们有心了解伊斯兰，请你们阅读我们的古兰经和我们的圣训，因为穆斯林不能代表伊斯兰，伊斯兰是一个完美的宗教，只是我们穆斯林没有很好的把伊斯兰美的那一面体现得尽善尽美。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4: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2: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魔法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3: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0: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哎，老大，
2: 哎，
1: 这批货纯吗？
2: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1: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2: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1: 这样我要
3: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3: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1: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2: 最真实的反应，
3: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2: 我是易胜，
3: 我是嘉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3: 嘉莹
2: 和易胜
1: 和你
4: 一起玩，一起疯。
1: 记得锁定 iPhone 的小号脸书。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早上六点，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3月28，爱时分。你好，我是易志。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是金钱与寿命。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有钱人的寿命都会比普通人长呢？在普罗大众的印象当中，一个人所占有的财富资源越是丰富，抵抗疾病、守护自身健康的能力也就越强，哪怕不幸患病，也能够为自己和家人配备最优质的药物、最专业的护理人员以及最顶尖的医疗服务，从而延长寿命。而真相却不是这样的呀，真相是越有钱的人寿命越短。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统计的数据吧。根据2022年英国经济学家刊文表示，全球目前共有2189位亿万富豪，他们所占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英国的财富报道同时也公布数据显示，在近8年的时间里，有72名亿万富豪离世，而因疾病亡故的亿万富豪们平均的年龄仅为48岁哟。这个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反常的，因为伴随着医疗技术不断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全球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0岁的高龄。这些坐拥挤进全人类80%财富的亿万富豪们，生命的进程竟然仅在48岁就英年早逝，唉，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当我们透过现象去剖析本质，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最简单粗暴的标准就是名声、地位和财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评价体系会极大地刺激人们对追求财富的内心热望。而对于一些有钱人来说，社会对于他们赋予了期望和使命，社会、家庭、他人乃至是自己加注于身

0: 和意识起改变的就是履行善功。根据塞尔德·本·瓦利德说，阿卜杜拉·本·麦索的传述，穆圣说，人在母腹里还是一团肉胎的时候，真主就派天仙刻画他的行为，食禄、受限、福祸，而后为其注入生命。谁奉行善功，尽管曾注定他入火狱，但当他离火狱一尺之距时，干了善事则入天元；谁干了恶事，尽管曾经注定他进天元，但当他离天元一尺之距的时候，干了恶事，则入火狱。这段圣训揭示了真主的前定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伊斯兰教是非常注重人的主观作用的，在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中，因行善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典型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良好的心态、坚定的信仰、不对物质过分的追求，才能使自己的身心健康福寿双全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Love.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何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教育部的拨款增加到9亿 ringgit， 以增建新课室应对一年级新生。贸商部正草拟新条规，管理柴油补贴卡的使用。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配合2027年实施允许6岁孩童进入小学一年级就读的政策，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追加教育部工程采购拨款，从原来的4亿 ringgit 增加到9亿 ringgit。首相昨天在霹雳怡保出席全国第55届教师节庆典时解释，新增拨款将用于增建6000间新课室，以应对明年一年级新生人数增加的问题。
3: Ini penekanannya bilik darjah tambahan. Kita luluskan, saya katakan dulu peruntukan 400 juta pembinaan 2500 bilik darjah tambahan bagi lebih 800 sekolah kerana peningkatan jumlah murid. Jadi bagi memastikan ruang bilik darjah bagi darjah 1, kerajaan luluskan tambahan peruntukan.
2: Anwar 也宣布增加1亿 ringgit 拨款，提升全国7000间教师办公室，同时再增加5000万 ringgit 拨款，维修全国8700间教师宿舍。他指出，政府已经批准增设3150间教师办公室，并完成维修和提升8700个教师宿舍单位，以改善教师的工作和居住环境。相关规模更是创下国家独立以来的最高纪录。教育部配合今年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宣布了12项倡议，以赋能并强化教师职务。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p 指出，为了支持教育工作者的数码素养、专业发展，第一及第二级谷歌认证教育者 GCE 课程将继续免费开放给所有教师参与。他说，这项举措将惠及全国教师，其中每名教师参与一级 GCE 课程的费用是40 ringgit， 二级课程则是100 ringgit。 副首相 Dato Sri Amazai Hamidi 指出，政府已经重组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课程架构，并于下个月推出 TVET 2.0， 重点聚焦高科技领域，以配合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他说，政府是在现有 TVET 制度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新课程内容，让技职教育更符合未来产业趋势。Zahi 指出，在 TVET 2.0 之下，将专注于和高科技相关的课程，包括机器人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再生能源等领域，同时也保留现有传统技职教育的课程。政府希望通过新架构培养更多符合产业需求的人才。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大多阿米赞马马阿利指出，部门正在根据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草拟新条规，以便提供更清晰、更全面的法律框架来管理柴油补贴卡 Fleet Card 的使用。他指出，随着当局发现各种涉及柴油和燃油补贴纰漏和滥用的干案手法，此举有望加强管控和执法机制。其中，相关条例将会明确列出补贴卡持有者和石油公司的责任，同时界定任何形式的滥用补贴违规行为和处罚。阿米赞指出，从去年到今年5月14号，在沙巴、沙拉越和纳敏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以及汽油补贴控制系统之下，共有223张补贴卡因为滥用而被取消。他补充，政府将继续加强监督和执法，确保补贴卡机制保持透明。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ad Nasir 指出，针对性燃油补贴的执行必须全面，同时将合理基础基本开销列入考量，以确保真正惠及目标群体。他指出，这项机制不应该只依据收入分类，因为每个家庭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各不相同。他强调，挑战在于如何制定真正适

0: 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四到五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焦点转向国际，泰国曼谷昨天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命，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泰国首相安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并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天下午3:30之后，一列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辆巴士相撞，波及多辆私家车和摩托车，之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泰国媒体引述泰国交通部报道，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的火车运载着集装箱，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和巴士相撞。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指出，伊朗依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发文指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奇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的框架里，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而制定机制，同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受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推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尽管双方达成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但谈判依然陷入僵局。报道指出，纳克维星期六抵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巴基斯坦为了促进谈判和推动地区和平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到访的纳维克。纳克维这一次到访德黑兰，是在巴基斯坦颇有影响力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黑兰之后几天进行的。伊斯兰堡一直在积极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上个月主持了双方代表团的高级别会晤。加沙地带哈马斯证实，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已经身亡。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向媒体证实哈达德身亡的消息。巴勒斯坦媒体星期六报道，加沙城多座清真寺通过喇叭广播悼念哈达德。新华社引述加沙消息人士报道，当地民众在加沙城一处清真寺举行悼念仪式，哈达德的妻子和女儿也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命。以色列星期五晚上空袭加沙，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星期六发文指出哈达德身亡。以色列声明指出，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人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以军去年6月击杀原任军事领导人辛瓦尔之后，由哈达德接任该职。这个星期辞去英国卫生部长职务的斯特里廷宣布将竞选工党领袖，以接替斯塔默的首相职务。斯特里廷星期六在伦敦一家智库的活动上宣布这项决定。他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教育部的拨款增加到9亿ringgit，以增建新课室应对一年级新生。茂盛部正草拟新条规管理柴油补贴卡的使用。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RASA 研究员计划。这项计划的设立是为了让在特定领域拥有专长的人士有机会到这所世界顶尖大学深造和提升知识水平。这项计划得以落实，主要是获得 Bank Rakyat 提供总额1180万令吉的捐款支持。这笔款项也包括新建一座专属礼堂，作为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的一部分。

今天是5月17号，2011年的今天，时任首相 Dato Sri Najib 在英国牛津大学宣布设立 Dun Abdul。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你好，我是小芬。今天我们的聊一下呢，同样会延续我们这个月的话题。那配合 RTM 庆祝80周年嘛，我们特别做了一系列的特辑。今天呢会登场的这一位朋友呢，我觉得真的是陪了我们一段很长的岁月。他不只是出现在电台，更曾经也在荧幕前跟我们见面的。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曾昭发，曾大哥你好。
6: 哎，小芬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久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了，好亲切。
6: 哎呀，谢谢你们还记得我，还记得我。
5: 肯定记得您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啊，每当就是因为我念下午班嘛，我回到家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黄金时段，打开电视机一定看到你播报新闻。所以我就说嘛，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这些声音，哎，没想到哦，到了今天声音还是没变的。
6: 还是那么的亲切。除了我还有很多位老前辈。
5: 所以啊，我们的这个 RTM 呢，那么多年以来真的是陪伴了很多人长大，而且呢可以说是我们说前人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些事业啊，我们的这些后人呢，我们这些接下来的年轻一代呢，就一定要延续下去，千万不可以放弃。所以 RTM 呢走到今年走了80周年哈。想问一下曾大哥哦，那一年你还记得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加入了 RTM 吗？
6: 我嘛，在要从哪什么时候开始讲起呢？
5: 小时候是不是有那种
6: 小时候吧？
5: 做广播的憧憬吗？
6: 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你知道没有什么娱乐的嘛，对吧？就唯一的消遣就是听广播，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视，就听收音机。那么小小一个箱子，放了两个这个干电池，就可以听一整天了。那个收音机开着，几乎就是一早就开到直到要上床睡觉，什么节目都听，新闻啦、话剧啦、歌曲啦，都听。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唯一的消遣嘛。那当然除了做功课了啊，要不然我们就是听广播、听节目过日子的。那个时候很喜欢呐、也很羡慕。哎，这些广播员怎么声音那么好听？很羡慕，那就很羡慕他们的工作。没有想到后来自己本身呢，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一个行业，我觉得哎呦，很有意义，很难忘记的一个经验。
5: 所以我总是认为哦，人的声音呢，就有一种魔力。你只是透过那个广播，就让你有一种憧憬，很想要成为他们的其中一员。
6: 对。对，想认识这个人，再去想这个声音的背后的人到底长得怎么样。就好像当时我们在广播的时候也发现到，有些听众会说想见面啊什么的啊，他们就是想知道这个话筒、这个麦后面的那个人到底长得怎么样。那个时候呢就很神秘嘛，就光是听到声音，一直到后来我有机会去到电视台的时候，哦，他们才会发觉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失望吧，或者有些人觉得哎呀，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啊，那种。
5: 那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最吸引你的是哪一位播音员的声音呢、
6: 那个时候小时候
5: 是
6: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陈天然呐、那么他的虽然我不是福建人，但是福建话我还是会说。 我也听这个福建话的新闻啊，胆边连不过新闻啊，还有胆边滚啊，啊，还有甚至更早的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新来轮是吗？
7: 新来轮对。
6: 然后有广东话的啦，这些我都记得了。你叫我这个上节目来的时候，我还担心说，哎呀，年纪大了，这个记忆不好，有时候这个东西碰的时候讲得上来没有，怕耽误了你的工作。我就凭我的记忆，大概记得的我就讲了。
7: 结果发现都没有断片，一回忆起来，就好像那个拼图一样，一片一片的给拼起来。
6: 现在我看到你们在做直播节目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年的我自己。
7: 嗯，
6: 哎呀，当年我也不就是这样的忙吗？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你们这么幸运啊，科技这么发达，手机啊什么都有的，你们做节目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手操作的，都是很多都没有这类的什么电子设备，这类的都没有。那个时候是以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呈现方式去做的节目啊，完全不一样。
7: 不一样了，那个时候
6: 很大的转变，很大的转变。
7: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用手去操作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工作我们都交给电脑，交给网络去帮我们完成。所以呀，看着 RTM 那么多年的一个发展，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不断的就是做出很多的改变，与时俱进。现在呢，曾大哥，就看到我们的这些改变之后呢，想起以前的自己，是不是会觉得以前呢好像很不容易啊？会觉得吗？
6: 石器时代的时候做节目，
7: 石器时代。但是没有你们先去开出一片天的话，我们接下来也很难能够进步吧，
6: 对
7: 不对？
6: 那个都是前人的一些努力，
7: 前人种树
6: 啊。我们现代的人就幸运的多了很多，这种这些什么通讯媒体啦，很多啊。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的啊，小时候就听电台节目啦，到了进中学的时候也开始学听学唱英文歌曲。
7: 哇哦！
6: 也同时收听我们这个 RTM 的英文台，听他们节目，参与他们的节目，还赢过这个唱片什么寄到我家里来。
7: 哇，参加电台节目，
6: 是很标准的一个广播迷来的。
7: 哦，
6: 那个时候就中英文听台都监听了。
7: OK
6: 啊，后来就高中毕业之后，他们说，我自己想想也不错了，哎，教书也不错，我就进了这个实训学院。实训学院毕业之后呢，就开始了我的这个教书的生涯了，误人子弟了。啊，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这个第一次这个声音通过电台，是因为我加入电台的时候开始，其实不是。之前我的声音已经开始有在这个电台里面，不过就那么一次。这个什么呢？因为受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华文讲师的安排呢，我们就应邀到这个 RTM， 那个时候是叫翡翠频道吧，是吧？那个年代
7: 翡翠广播网
6: 啊，哎，那个时候，
7: 嗯哼，
6: 我们到电台来参加一个音乐节目。有合唱的，有乐器的，有什么的，就到电台来录音，那么播放的。那个时候我们跟一班同学就到电台来录音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第一次这个声音通过这个 RTM 这个翡翠台啊什么播出来的。
7: 但是你是唱歌吗？还是演戏
6: 啊？就是合唱啊，合唱。那个时候也不是单独发音，就是一组人说一起唱，也不会说哎是。自己独唱什么没有，就是一般人一起合唱的一些节目啊。我还记得那一次去录音的时候，那么巧呢，我们就遇到当时啊当红的蒙润荣先生啊，蒙大哥。
7: 嗯，
6: 那时候他可能是在值班什么，刚好走过的，看到我们走过就问我们，哎，你们到电台来什么事啊？告诉他说，哎，我们来录音啊什么的啊。没想到后来我成为了他电视台的同事。哎呀，我就想，可惜当时他没有带相机啊。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手机电话啊，没有机会捕捉到那一刻那个历史性的邂逅。
7: 缘分真的很玄哦。
6: 对对对，我就是想，哎，怎么会就遇到蒙大哥呢？那同学们也都很意外， 哎，觉得很惊喜。那个时候我就跟电台很有缘，怎么说呢？在师训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不久就要派去这个小学教书了嘛，我们的敬爱的邢广生老师特地安排电台的一位很资深的老前辈，也已故的黄天颂先生啊，亲自到我们学院里面来主讲一个语音培训课程，大概是好几天的一个课程，我记得那个时候呢，他教了我们这个汉语拼音的知识跟这个标准的语音，让参与的同学都觉得是获益不浅，那么在我们这教书的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助。那我想呢，当时原本以为只是用在课堂上嘛，没想到也为我自己做这个广播的这个工作打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一生受用啊。那个时候就讲，哎呀，怎么跟电台这么有缘。那么后来为了追求其他的理想，我就提早告别了这个教育界，丢下了这个教鞭，来到吉隆坡投入这个私人界的服务。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放弃收听广播的习惯啊，一直都有。
7: 嗯哼，
6: 那有一天都很意外，就在报章上那看到电台招聘广播员的消息，哎呦，我想当时心里是无比的兴奋了，心想啊，这不就是自己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来了吗？对吧，
7: 这才是自己想要的。
6: 对，
7: 嗯，
6: 怎么就有这样的这个空头康涛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讲这个机会绝对不能够错过，想都没想马上就写信申请。很幸运的被叫到电台试音，就是那个时候给我们一篇这个稿啊，叫我们念，念了过后就叫我们回去等消息了。
7: 嗯哼，
6: 那不久哎，收到通知说被录取了，嗨，那个时候真的是心情是非笔墨所能形容啊。
7: 虽然迟了点，但是
6: 终于有机会踏上这个广播生涯的路。
7: 哎
6: 呀，这个是不知道怎么形容，
7: 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激动
6: 啊！对对对，我现在到现在是激动的，都很激动的。那个时候我们进了电台之后呢，没有马上就给你独当一面开麦就讲话，没有的。那个时候我们还要经过一培训的嘛，我们有一个好像叫做那个时候我记得叫做 double banking
7: 啊，我们叫跟班，是的。
6: 跟班制度的跟班，那个时候我的导师就是我敬爱的谢清新大姐。我很荣幸啊得到她的教导，她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广播员，新闻播报员。那她用很专业的这个方法，很快的就让我学到了很多广播的知识跟技巧种种的，我真的非常感激她。那不久呢就独当一面咯，就正式按照工作表的这个工作分配开麦了。就这样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服务了我在电台应该有七年多。
7: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就真的关上了这个电台播音员的身份。
6: 对对对，
7: 然后一待就七年。
6: 这是兼职的啦，其实是兼职的方式，不是全职的。一直以来都是兼职的，一直到电视台，到现在到退休到离开都是兼职的方式的形式。没有，那个时候我们有全职的职员啊，包括黄华敏啊，洪兆斌啊，还有吴彦琴啊，这些都是好像谢清新啊，他们这些都是全职的嘛。我们这几位呢就是兼职的。兼职的呢就是专门给我们做那些公共假期的档咯。
7: OK。
6: 或者是星期六礼拜，因为全职的广播员要休息嘛，要喘息嘛，要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嘛。我们的加入也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喘一口气。当时我做的很多都是晚班。那么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晚安曲。
7: 那这个呢我就真的是想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跟曾大哥了解一下了，当年你们的那些节目到底是怎么做的，然后在跟班的时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之后呢我们再请曾大哥呢给我们细聊这个部分。
6: 好。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今天的聊一下呢，我们有曾昭发大哥啊，这一位呢，我真的是小时候就听他报新闻的一位前辈啊，因为呢，每一次哦看到他在报新闻的时候呢，其实心里面是有那一种怎么说，会觉得播报新闻的这一个老师哈，他呢虽然看起来很严肃，但是呢他却是以那种很专业的手法在给我们带来这个资讯。所以小时候的我其实也对于广播啦，对于这个新闻播报呢也有一定的兴趣。那我呢也跟曾大哥一样，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憧憬，所以呢看到有招聘的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就递履历去申请了。所以曾大哥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
5: 你做了正确的决定。
4: 对。
5: 那个时候你们看到我，我看不到你们。
4: 是。
5: 我光是讲啊，你们看我看不到你们。
4: 我还记得那个画面，我还记得当时那个情况，而且那个时候啊有很多的新闻主播嘛，除了曾大哥还有黄华敏，对吧，还有蒙大哥、蒙润荣老师，好多好多，这些都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那今天真的很荣幸能够请到曾大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的入行的情况。
5: 我也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让我的声音再一次通过 IFM 播送出去。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外面的听众，还有哪还有多少个还记得我的声音？
4: 多的是呢，
5: 多的是吗？
4: 真的真的都有。
5: 你可能年纪大的一辈会了，年纪轻的都听一些比较新，你们呈现的一些比较新式的节目。
4: 可能手法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但是对于广播的热忱，还有我们的那个使命，我觉得是每一代都一样的，
5: 没变。
4: 这是我们的初衷，也不容许任何变质的机会。
5: 那刚才不是谈到做节目，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方式吧，对吧？
4: 是的。
5: 那跟班的时候，我不是说了是跟谢欣欣大姐，她总之她有班我就跟，那么她报告新闻呢，我看她，报告新闻的，怎么操作那个机器啊，怎么放唱片啊，怎么放卡带啊，这些都要学的。那么我就闲着就跟他找找文件啦，跟他翻翻唱片啦，跟他换卡带啦，这样子就从这里学起。那么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这个机器运作的这个技巧之后呢，他们认为 OK， 就让我自己来了。
4: 所以
5: 那个时候
4: 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帮忙操控吗？
5: 你说跟班的时候啊？
4: 是的。
5: 对对，大部分都是看着他怎么样去呈现节目。
4: 嗯哼。
5: 那个题目当然基本上你那个机器你要懂得操控。如果你改天你坐在他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你要知道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上面下面是什么。这些你都要懂啊，要熟嘛。所以我就在一段时间里面的时候掌握了这个之后，才能够有信心的去真正的坐下来当那个广播员的工作。
4: 还记得第一天开麦的心情吗？是忐忑的还是开心？
5: 当然，你说呢？
0: 很紧张，
5: 有多紧张就有多紧张嘛。哎呀，幸好呢都挨过来了。过后呢，觉得哎呀，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
0: 嗯哼，
5: 就想哎，当初我做这个选择没有错，
0: 一直到现在没有后悔。
5: 这个方式，你们啊没有后悔过？你们那个现在好像不喝取都很方便了，有电子的什么都是录的什么。
0: 啊，我们的歌曲
5: 按个钮，按钮就歌曲就出来了，这样子对吧？
0: 对，因为都是输入电脑了嘛，就一个按键，只要我们的歌单，因为有一个系统，就是做电台广播的系统，把歌单给排好的话，一个按键就行了。
5: 我们当时都是用唱片的。
0: 对。
5: 啊，我们要做节目的时候呢，要预先把这个你选，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做晚安曲。节目
0: 啊，
5: 你总不能够拿那些敲锣敲打鼓的那种歌曲来播嘛，对吧？
0: 那是早安曲，
5: 比较啊，对啊，不是要吵醒人家，是让人家睡得安眠啊，什么什么，所以找一些比较抒情的，听了很舒服那类似的歌曲。所以你不同节目的需要不一样，你就要去找。个别不同的歌曲来配合你节目的需要，会要你要去这个唱片库那边去借唱片，你要订、
0: 啊，
5: 我们好像有一个单啊，什么样子的单子的，我什么什么节目，什么什么什么某某人的名字，郑少发，2月3号晚上几点到几点要，蔡琴啊，邓丽君啊，要某某人某某人的唱片，
0: 啊哈，
5: 然后就把那个。单子交上去，要提早交，那么他们就会帮你找了，找了就拿这个塑胶袋，把它捆起来，到了你播音的那一天，他们会提早送进来的，通常都是早几个小时吧，先放进来，放在你的这个广播室里面。
0: 哦，不是交给你的，是他们会自己把唱片送进播音室。
5: 有时候他们比较迟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值班的嘛。他们就会那我们关麦的时候他们可以进来交，要不然他们放在外面我们去拿，这样子。总之呢，那个唱片都必须要预先订好的，他们才会拿来，要不然到时候你就没有歌好播了。
0: 如果临时要加一些歌的话呢？
5: 哦，那不能了。
0: 哦，这样
5: 做不到。所以呢，我们都要准备多一些咯，不要刚刚好够啊，万一唱片有故障啊，或者是有跳帧啊什么，
0: 是
5: 你就要有一些后备的
0: 跳帧。黑胶唱片时代吗？
5: 啊，黑胶的，对对对。
0: 哇，
5: 大片的就我记得是33转的吧，对吧？啊，小的好像是45转的，然后自己要拿那个唱帧放好的放下去。啊，我们会啊，有一个小技巧，就是那个盘是在转着的，但是我们的用手呢按着它不给它走，唱片放上去了，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说啊，现在下来我们要播某某某某人的歌曲，他的歌曲前面不是有那个前奏吗？对啊，啊，我们就先开始的时候那个音量调小一些，让他在我们讲话还没讲完的时候，他那个前奏开始奏起，小小声的。然后到我们说啊、哦，现在就是某某人唱的歌曲 ，OK， 我们就把音量开了。
0: 我们叫采歌，
5: 不像你们现在很容易。我想你们现在很容易控制那个电子的东西，很容易。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用手操作的。
0: 哇，这个
5: 都是手动的，
0: 很高难度的采歌手法。我们现在呢，虽然说是可以设定好，就是大概知道前奏是多少秒，是多20秒，我们可以控制。可是，在那个时候，你们完全是用手哎。这个难度太高了。
5: 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我们也是要算的、啊，这个前奏有多长啊？
0: 你还要对那首歌很熟悉。
5: 够啊！不要你还没讲完，人家歌曲就唱了。所以我们都要算，这个都是要学的。
0: 那几乎每一首歌你都要了解它的前奏有多长吧？
5: 对。
0: 哇，
5: 那个时候我们麦没有开的，有时候播的是录的节目嘛。
0: 嗯。
5: 我们不必说话嘛，那个时候就趁那个空档。试试看的这歌有多长啊？这个什么？
0: 嗯哼，
5: 不可能每一首歌我们都背在这个脑海里面啊。这首歌有多长嘛？当然有时候现场有时候也要再确定一下，所以有时候做节目就是这些习惯了就好。
4: 哇，这个真的是，我现在能够想象一下，在直播室在那边做节目的时候有多忙就有多忙，
5: 对，
4: 真的。
5: 啊，
4: 我还记得
5: 每个人操控很多机器，要唱片啊，还要播卡带呢，有些广告啊，啊，那个以前都是用卡带播的，啊，不像现在。
4: 难怪那一天，燕琴姐她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她也提到哦，那个时候她不喜欢坐着做节目，因为呢就要同时操控不同的机器嘛，她就喜欢站着。他说手会比较快一点，
5: 能他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哎，
4: 确实能够感，能够想象，
5: 各有各的了，各施各法吧。
4: 对，各施各法。可是那个
5: 你会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4: 嗯，因为毕竟节目其实就是看你自己，你的这个 DJ 本身他的风格是怎么样，你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5: 对对
4: 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做的是晚安曲，就是都是在半夜。
5: 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播国歌的次数啊，
4: 嗯，
5: 是其中一个最高的
4: 频率最高
5: 啊，因为那个是最后那首歌一定是播国歌嘛，
4: 是收台了
5: 啊，就收台了那个，嗯，啊，所以就到了国歌响起的时候就可以下班了。那么除了这个晚安曲，那么时候那个时候我进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总监是陈江泉先生，我记得，
4: 嗯哼。
5: 那么他过后没多久退休了，就到陈颂先生接过来了，嗯，那陈颂先生也给我很多机会，也要非常的感谢他，我能够在这个广播做这么久，其实我想到他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也很放心给我去做，我还做了一些这个特约的节目，嗯，就是那些广告商赞助的啊那些啊，我还记得很印象深刻的那个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那个商家要用的名字是青春敲呀敲，
4: 青春敲呀敲
5: 啊，青春敲呀敲
4: 啊。
5: 那我的搭档你知道是谁吗？
4: 哎，不晓得耶。
5: 提过的一个名字，就是，
4: 燕琴姐。
5: 不是，是
4: 黄
5: 华
4: 敏啊，黄姐，
5: 啊，跟我合作了好几年做那个节目，嗯，啊，一个好像是一个卖这种美容产品的一个公司
4: 哦，
5: 我们就每一个礼拜要跟他录一个节目，
4: 嗯，
5: 要跟听众互动。那个时候听众互动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啊，
4: 我们现在比较直接的，
5: 没有以前我们是要真的要他们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的，
4: 嗯
5: 啊，然后录节目，然后我们也自己准备这个稿啊，自己念啊，我们就轮流写了，我写剧本，有时候他写，我们就录每一期都录，
4: 嗯，
5: 每一个星期都要做一个节目，
4: 嗯
5: 啊，那个就是其中一个。那么后来我之前还做了一个叫做很记得那个节目叫星空相会
4: 啊，我知道，
5: 知道哈，啊，记得，啊，
4: 品牌节目
5: 星空相会，
4: 嗯，
5: 那个节目呢是专门这个请这个叶歌星上来，
4: 嗯，
5: 访谈的，
4: 对，
5: 他们介绍他们的歌曲啊，谈谈他们的动向啊，谈谈他们的节目啊，谈谈他们对音乐的一些看法，什么经验啊。那个时候我相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不是因为我主持人是曾昭发啦，是因为那个节目本身它的内容它有很多这个艺人会上来，好像潘美辰啊，还有什么以前也有些也可能已经解散了啦，
4: 嗯，
5: 那也有一些是童星啊，唱到现在变成成人星啊，
4: 都为人母为人父
5: 啊，
4: 嗯，
5: 我还记得有一个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小凤凤的一个童星，
4: 对，
5: 甚至来自海外的歌星都有啊，台湾啊香港的，嗯，都有。那个节目呢就是专门安排这个歌星上节目的，
4: 嗯
5: 啊，那个节目我做的很开心。
4: 这个节目想当年真的是红遍大街小巷，因为我家的长辈他们也很爱听这个节目，嗯，他们不只是听，他们还录起来耶，哦，
5: 是
4: 真的，
5: 哦，他
4: 们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手，
5: 哦，龙飘飘来了，今天晚上是龙飘飘，今天是这个什么谁呀，他们会去注意。
4: 无论是本地的海外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歌手，嗯，就一定会听，
5: 啊，
4: 然后会准备卡带随时录起来。对，
5: 这个节目做了好长一段时间，
4: 我一直记到现在，星空相会。
5: 我很感激陈颂文先生呢，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我只是一个不够资深的一个当时啊那个广播员，能够担当这么一个重的工作，我真的是学了很多。
4: 你的角色很吃重哎，所以他可以算是你的伯乐了吧？
5: 哎，算是了，算是算是。
4: 所以这一个也算是你其中的一个招牌节目了吧？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当年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你还是喜欢做类似这样的节目吗？
5: 当然了。
4: 嗯，喜欢做访谈。
5: 喜欢。
4: 还是比较
5: 到了这个进了到了后来去了电视台，
4: 嗯，
5: 我也是有机会做这个访谈，不过那个时候呢是。在荧幕上出现的，那个时候又不一样。
4: 终于看到曾昭发的真面目了。
5: 那个时候我们在电台呢，就你也不需要是怎么化妆嘛，对吧？
4: 对，
5: 你只要穿的能够御寒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真的是很冷的。
4: 嗯，
5: 你要有自己的 jacket 啊什么的，你带就好了。那么人家也没有，也不管你穿的什么衣啊，有没有。什么什么化妆啊，什么你的头发有没有乱啊，这些你都不需要去在意的、啊、
4: 不用见人
5: 啊。对，那没有没有，那个到了电视台就不一样了，我们要有跟我们打造啊，要有化妆师，要有发型师，要服装的那些啊，就比较注重了那个外表的时候啊，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方式的广播的方式。
4: 好，那我们呢下一段呢就请曾大哥呢给我们来谈一下从电台转到去电视台去做节目的那个心情方面的一个变化，还有那个挑战又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听曾大哥跟我们聊一下电视主持。

0: 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小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5: 我是医生，
6: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6: 佳莹
5: 和医生
2: 和你
4: 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4: 最棒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哥，侬到底啥情况了？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所有由博物馆局管辖的19间博物馆将于5月18号对我国公民免费开放。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指出，希望此举能够鼓励更多人民参观博物馆，尤其是年轻一代，并更深入了解国家。